0: 这个设备它有两种使用方法，
1: 嗯。
0: 一方面是用它的主机向地下的废墟进行探测，
1: 嗯。
0: 然后另一种方面就是用这个手眼探头，
1: 嗯。
0: 我们用手眼探头到那种狭小的空间，可以进行视频回传，然后都可以回传到我们的平板里。
2: 等于说，其实生命探测仪的这个主体是这个主机，然后它的信号都能够无线的传输到你的这个一个平板上，是吧？
0: 对，然后我们的手眼探头也是用无线的蓝牙的方式回传到我们的平板上。
2: 也是，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探头探到底下之后，它的图像也能够在这块小屏幕上显示，是吧？
0: 是的，是
2: 嗯，
0: 的。
2: 它的这个范围就包括显示啊，包括搜寻生命的这个范围有多大？
0: 嗯，我们的主机它是以90度的扇形展开，
1: 嗯，
0: 最大范围是30米。
1: 30米。
0: 对。
2: 那就是对于像遇到地震啊、雪崩啊这种应急救援场景，是不是就适用？
0: 是的。
1: 嗯。
2: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是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的一个指挥车。那这个车呢，它呢能够集成卫星通信，还有一些音视频调度、电力保障等等，那能够在复杂环境下呢快速展开，为现场救援呢提供一个决策支持。好，那我们看完了这个指挥车呢，我们继续一路向前，继续去探访。我现在面前看到的应该是一辆全地形车，我们请工作人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跟我们网友们打个招呼。
3: Hello，大家好，我是中国万能救援队南昌队队员秦国坤。
2: 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全地形车吧。
3: 嗯，
0: 好的。
3: 此台特种装备全称是紧凑型全地形车，采用多轮胎8乘8驱动，动力强劲，可以实现原地掉头、最大爬坡70度，能够在泥泞、沼泽、沙地等各种恶劣复杂地域情况下行驶，
2: 这种八驱它的优势是在哪里？
3: 就是它的八个轮胎，每一个轮胎都可以全实时驱动，
1: 哦，都有
3: 动力更加强劲。
1: 动力更加强劲。
3: 是的。
2: 那像这个泥泞的这种非铺装路面，它就可以这个自由行驶，是吧？
3: 对的。
2: 它主要应用在什么这个工作当中呢？
3: 在有灾情现场，比如说泥石流、山洪，像这种道路被大石块啊、泥巴全部堵死，车辆无法正常通过的情况下，对他来说就是小事一桩，如履平地。
2: 等于说它就能够弥补这个常规的这种轮式车辆，通行能力不足的这种短板哈。
3: 船体采用空气螺旋桨推进，也就是说，它的发动机啊不是在水下驱动，而是靠空气动能驱动的。船身整体是在漂浮水面。
2: 那这个一般是在内河行驶是吧？
3: 是的，内河水草比较多的，普通的这个搜救船，我们一般螺旋桨会容易被缠死，或者我们在救援人员不了解水域的情况下，发动机和船体啊很容易搁浅。
2: 这个应该是一个两栖的一个运载工具吧？
3: 嗯，是的，它不但可以在水面和泥泞沼泽地行驶，包括我们的路面或者是冰面啊、雪地啊，它都可以高速前进。
2: 它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呢，这个是无人隔离带的开辟机器人，我们也请工作人员为我们进行一下介绍。首先和网友们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4: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南昌市专业森林消防支队的队员刘统贵。
2: 刘总，喂，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刚刚我跟网友们说的这款机器人。
4: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款无人隔离带开辟机器人，是专门为我们森林草原防灭火设计的特种作业设备，金属履带，适应各种复杂的野外环境。前方的刀头可以直接粉碎350毫米的灌木、乔木，快速的开辟出防火隔离带与临时救援通道。同时，我们还可以更换个配件，应对冬季的除雪、攻城抢险等任务。
2: 那其实，在清理火场的这种工作，包括拓荒啊、悬耕啊这种工作，也都可以通过模块化的更换来实现，是吧？
4: 对，我们一起配了5种的机具，可以通过不同的环境、现场的需求更换不同的机具。
2: 刚刚你也介绍了，它是履带。

0: 这个履带应该就是为了这个全地形来设计哈。
1: 对，我们爬山地、穿林子，都这个履带呢非常的实用，可以爬50度的陡坡都不在话下。
0: 好，那我们继续往后看，在这个机器人后面，这个也是机器人吗？
1: 对，这个也是我们的破拆机器人，它是通过我们的液压技术和我们的远程无线遥控技术，代替我们救援人员呢进入易坍塌、有毒、易燃易爆等高风险场所作业。
0: 看前面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钳子哈，
1: 对，加钳。而我们上方呢是我们的破碎锤，可以打穿我们的钢筋混凝土。这个加钳呢可以用来夹取搬运物体，像我们的危险的危化品就可以用它来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车身呢有3个高清摄像头，它呢可以对我们的周边的环境实现360度的观察。同时呢，这个还具有14种有毒气体的检测功能。后面呢，可以看到有一门消防水炮，它是可以用来灭火的。同时，我们的这台发动机心脏也非常的强大，具有191.3千瓦。
0: 那像这台机器，它一般的应用场景是什么呢？
1: 运用于我们的地震灾害搜救、建筑坍塌救援、石油化工排险等多种场景。
0: 好，那谢谢您的介绍。
2: 好的，那我们今天啊，在现场看到了许多先进的科技装备，也学到了一些应急技能。那我在南昌的探访就告一段落了。
3: 好的，各位网友，欢迎大家回到演播室。刚才呢，通过镜头，我们全方位探访了应急科技装备展区，一件件高科技装备帮助我们更好的守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应对各类自然灾害。那在这儿，我们也问问张主任，您能不能跟广大网友分享几条比较实用的汛期防灾避险的方法？
4: 您指从社会公众层面
3: 没错。
4: 啊。好，实际上是咱，尤其像咱们生活在城市里的，这个人群啊，我觉得这个对防灾避险啊，我就教大家几个小诀窍哈。一个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一定要重视气象预警信息，特别是呢，当气象部门它发布了橙色和红色预警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减少外出，就是出行，这是一个。此外呢，我们家庭呢，最好能够备有这个应急包。在里边呢，有一些重要证件的复印件呀，我们的这个手电筒啊，还有一些应急的就像我们的这充电宝啊等等，还有药品这些呢，能够放在这个应急包里，以备不时之用，是吧？这是。还有呢，在城市里啊，我们经常呢就是开车啊，那么在开车如果说这个遇到这个暴雨期的时候呢。最好要绕开我们的低洼地段，像是个隧道啊，像这个我们的这个高架桥是吧？那个就是叫什么？就是比较低洼的那个
3: 桥洞
4: 哎，对，
3: 桥
4: 桥
3: 洞
4: 洞，对，我们要绕开。然后还有呢，一旦要是说涉水的话呢，看这个水明显上涨的时候，我们果断的弃车而行，我们在逃生，不要贪恋财物，是吧？这个是。此外呢，我让大家平时工作也非常的辛苦啊，愿意周末的时候，我们找个景区，找个山区，说那个纳凉休闲。那么如果说有暴雨预警的时候呢，我们尽可能的要避免进山。如果确实遇到了啊，然后呢，我们也初步判定它可能是一些异常的这个信号啊，一些声响，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就是山洪灾害发生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千万不要说顺着河道往下跑，而要垂直河道往高处跑。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些实用的一个小技巧。此外呢，家里大家都有孩子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一定要把自己小孩看护好了，不要呢，就是说没有大人看护情况下，孩子去这个。水边去玩耍，出现意外，
3: 人人讲安
4: 对，
3: 全，个个会应急，所
4: 对，
3: 以学会这
4: 对，
3: 些，您刚才说的这些应急技巧是非常关键的哈。那今年的4月1号开始呢，我国已经正式入汛了，汛期灾害往往是突。
4: 进入汛期啊，然后就是暴雨啊，多发连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于城市、农村。沿河地区实际上大家的这个防范呢，都各有有相同之处，但是也各有不同。 我觉得对于山区这块来说呢，我们就要防的山洪地质灾害啊。那么地灾如果发生呢，实际上它的这个群死群伤的这种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对这块的防范呢，就是说要提前的把老百姓要转走，是吧？对，危险高风险区的群众要做好这个提前的这个转移，
3: 应急预案要提前，
4: 哎，要提前，对。然后咱们基层干部呢，要对这个预案要非常的熟练，要进行反复的定时。那么它生命线的这个系统非常复杂，而且耦合性很高，一旦单点出现问题，有可能会产生连片的这个影响，是吧？甚至呢产生级联放大效应。

0: 所以，对这个城市生命线的这个安全的防护监测体系也非常的这个关键啊。那么，对于这个沿河地区呢，特别在中小河流啊，它的这个塘坝、它的这个塘就是那个一些设防的这些等级啊，它还是偏啊不是那么特别高。那一旦出现超大灾害的这个影响等级和规模范围，可能就会超乎我们的想象。此外呢，这两年有个特点，就是台风它深入内陆之后，如果遭遇冷空气，那么会呢长时间形成这种暴雨。那么引发呢流域性的洪水，还有呢群发性的这个山洪地质灾害，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灾害的这个群发连发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性风险，要去予以高度的重视啊，这是一个。此外呢，就是说像前面也讲到了，对于这个城市这块呢，如果海水引发倒灌是吧，引发严重的这个内涝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就是会受到比较大的这个影响。而对于农村这块来说呢，农村这个老百姓呢，你像这几代人他积累这种财富，然后发展一些规模化的这个种植业、养殖业啊，如果这个灾害非常的这个严重的话呢，给它造成毁灭性的这种打击，那么从政府要做好这个老百姓的生活的这个救助保障的基础上呢，我觉得更多的像保险、巨灾保险它要发挥作用，然后帮助老百姓要恢复家园、恢复生产，这样的话避免呢规模性的我们说返贫啊、因灾致贫返贫啊这种的情况，这些方面都要啊做好这个相关的预案。
1: 其实我们都知道哈，我国是地域辽阔，气候类型也比较多样，地质条件也很复杂，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自然灾害会发生，灾害防范始终是重中之重。在这儿我们也问一下张主任哈，从全国范围来看，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它分别有哪些有代表性并且高发的自然灾害呢？
0: 好，实际上我们国家这个自然灾害的季节性还确实特点非常的突出。在春季呢，我们要防什么？要防这个干旱，然后还有防林火啊，这是风险最高的。然后像西南地区这两年呢，也会因为春季气温上升啊，地质灾害有抬头的这个趋势，这个是在春季。然后在这个夏季呢，我们主要防暴雨洪涝、防台风啊，这是我们防范重点。在秋季呢，我们说华西秋雨，它的威力还是很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防秋台啊，还有呢，像南方一些地方呢，有可能会发生伏旱啊、秋旱、连旱的这种情况。然后在这个冬季呢，我们防范主要是什么？低温雨雪。
2: 冰雪很美，但覆盖的危险你不一定看得见。
3: 有人说我查得太细，
4: 有人说我管得太宽，
3: 有人说我跑得太勤，
2: 有人说我讲得太多。
5: 只要大家离灾害远一步，

0: 故事讲完了。
1: 不，故事才开始。老爸，我想好了，我也要申请当护林员，接着走你走过的路。
2: 你小子，那你可要拜我为师啊。
1: 现在的巡山设备已经是高科技了，你看好啊。

0: 迎收听应急广播。雨雪冰冻天气，路面湿滑，请减少外出，避免前往山区、桥梁等易结冰区域。确需出行，请提前规划，系好安全带，低速行驶，切忌急刹。
1: 景区，
2: 你看啊，

0: 这里既出片又刺激，还不要钱，你们都在犹豫什么呢？哎呀，这地方啊，我可都来了好多次了。别磨蹭了，等下被人发现，我们都进不去了。
1: 好吧，好吧。
2: 老板，
0: 哎，
2: 你看，这个顶棚承重有限，上面的积雪要及时的清理啊。还有，屋檐上的冰锥子该敲就要敲掉。台阶上撒点盐，门口啊铺个草垫。
1: 我们走的这个方向是对的吗？我怎么感觉迷路了？手机也没信号。我也是。
3: 哎呀，我太冷了，我真的有点走不动了。
0: 我手机也没信号了，你别停下来了，停下来更冷。
4: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下山？
2: 顺利的话，明天中午。
5: 明天。
2: 大家都是开车来的吧？
5: 是啊。
2: 出行前呢，务必的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路况信息，提前检查好车况，尤其是新能源车辆，在低温条件下续航容易打折扣，出行前呢一定要充满电。还有，冰雪天气出行慎用辅助驾驶。
3: 我的手脚都冻麻木了，
1: 怎么办？集广播里面讲过，浑身发冷，意识模糊，要转移到温暖环境。哦，
6: 那个地方被封，我们去那边。
1: 来，脱掉湿冷衣物，用保温毯包裹身体。
6: 你来，
3: 我来。
1: 靠近一些，我们抱团取暖。

0: 经过我们十几个小时的搜索，人找到了，找到了，有人员冻伤昏迷，已经送到医院医治了。
1: 那就好，人找到就好。
0: 是啊，美景值得等待，但安全更要珍爱，切勿踏足未开发、未开放区域，把平安带回家。

0: 这春日的天哪，说变就变。我现在呀，一听到打雷的声音，我这个心里头啊就发慌哦。
1: 春天这么美，需要你们查得细一点，你们查得越细呀，我们就越安心。
2: 夏天的暴雨呀，时不时下，这一看到大水，这心里就没底。
3: 城市这么大，就需要你们管得宽一点，你们管得越宽呀，我们就越安全。
4: 秋天的山林层林尽染，一不小心就会毁于一旦。
5: 青山绿水需要你们悉心呵护，你们跑得越勤，我们就越安稳。
6: 冬天的白雪暗藏风险，稍不注意便会危机重重。
7: 冬日风险需要你们警示提醒，你们讲得越多，我们就越安宁。
8: 风雨有时，

0: 谢谢，谢谢各位精彩的表演。正是这些在风雨无阻、穿梭于烟火寻常中的身影，守护着我们的岁月静好。
1: 是的，我们看到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就是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个能力从哪来呢？就是从基层当中来，从守护最后一公里的扎实当中来，从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当中来。
0: 其实除了今天的主会场之外啊，全国各地呢也在同步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防灾减灾主题活动。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分会场的情况。首先来看看北京分会场，连线我的同事何畅。何畅你好，来给我们带来你那边的情况。
2: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何畅，这里正是位于北京的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现场来自北京的多所学校的同学们正在进行应急少年说安全伴我行的主题分享。从古建筑里的神秘减震器，再到大兴机场的现代隔震技术，同学们呢把自己对防灾减灾的观察和探索变成了鲜活生动的创意实践。那今天的现场呢，除了主题分享之外，当然还有实操，包括了多项的技能教学与体验，有心脏复苏、止血包扎、灭火器使用、搜救设备操作等等。
3: 双手张开，然后重叠在一起，用整个上身的力量来进行按压。
2: 随着我国防灾减灾救灾事业的不断进步，我们的装备水平呢也在持续的提升。就比如像眼前我们看到的这许多的硬核黑科技，譬如微型生命搜索智能机器人、激光切割等等，这些最新型的设备都能让同学们零距离感受科技防灾的硬核力量。今天同学们从校园当中走出来，来到真实的演练场景当中，学习基本的应急技能，学讲演练做，知行合一。与此同时，北京的多所高校、多个地区也在同步进行科普宣传、水上救援演练等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从知识普及到技能掌握，全民防灾减灾的意识和能力正在这样一步一步的扎实提升。
0: 我们看到同学们是沉浸在这个防灾减灾教育之中哈，也是为未来的平安点亮。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陕西分会场，连线我们的记者杨永清。永清，时间交给你。
4: 我现在是在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县河镇应急指挥中心，这里地处秦巴山区，地质灾害易发。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场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的应急处置全过程。这套监测预警平台接入了辖区内重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终端数据，一旦达到预警阈值，系统会自动报警并推送至相关人员的手机终端。
5: 今天的时候发布了通知预警平台，已经报警，我之前建议咱们村级监测员到现场核实情况。
6: 雨情确实也大，这个滑达点有点松动。
7: 立即发布一号命令，全体群众。
4: 命令发布后，镇村干部和网格员会即刻入户，按照预定避险路线引导大家有序撤离。
8: 哎呀，你说外面山体有滑坡，咱们赶快走，这不安全，咱们撤离。走，快走，快走。
4: 受威胁群众全部转移后，工作人员还会在安置点逐一清点核实人数，确保

0: 不漏一人。从监测终端自动报警到群众安全转移，整个流程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这套监测体系让基层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能力从事后救援转向事前预警，有效促进了专业监测和群测群防深度融合，实现了从人防、技防向智防提升。
1: 董林，请他带来四川分会场的情况。
2: 来过有点低尴尬的，来过有点神经中的感觉。
3: 欢迎各位跟随着我们直播的镜头来到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阿坝县。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当地的甲洛镇斑马拉塘村，这里的海拔高度已经到了3450米。今天呢，我们是跟随着多部门组成的一个安全知识宣讲的小分队，来到了一个冬季的牧民定居点。就在我们到达的路途当中，我们发现高海拔地区从昨晚起啊，下起了一场中雪，身后的山谷也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因此呢，我们工作人员也化整为零，进入每家每户去进行专门的提醒。从2021年开始，阿坝县呢就让我们的宣传小分队采用马背上宣传队的方式进入到远牧场，让更多的牧民能够得到安全知识的宣讲，而且宣讲的时候采用的是藏语和汉语双语去进行。其实在四川很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我们防灾减灾的宣传都有了这样一种因地制宜的变化。此外，近年来四川省还在民族地区部署了专业应急救援队伍，配备了高原适应性的装备，定期开展培训和应急演练，提升民族地区综合防灾减灾的能力。四川省民族地区幅员辽阔，地形复杂，人口分散，防灾减灾工作面临特殊挑战。从马背宣传到民族舞蹈，从双语传单到专业队伍，更多的地方都在积极探索一条符合民族地区实际的防灾减灾之路。好的，以下时间交还给现场。
1: 谢谢蒋林。而我们看到这些赤橙的颜色，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安全心里的底气啊！
4: 对，多方合力翻山越岭来织密这样的防线。再次感谢我们前方的各位同事。近年来呢，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扎实推进基层防灾避险力量的建设。
1: 我们注意到2025年以来，各地基层的防灾避险力量充分地发挥了人头熟、地形熟、情况熟的优势，大家都在认真地履行着隐患排查和灾害的风险识别以及应急知识宣传普及等等非常重要的职责。
4: 包括像在防范应对山体滑坡、洪涝、泥石流、森林火灾等等重大灾害风险的过程中，也成功实现了应急避险避灾600余次，有力守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涌现出了一批
5: 叩门提醒。在生死关头，他们不顾个人安危，用生命守护生命。
6: 所以这个广播呀、微信群呀，第一时间把我村的这个人员全部突击出来了。
7: 啊，干了这么厚重，
8: 哎呀，一户一户的喊，看到这个情况不对了，主动的、积极的这个往安全地带跑。
9: 我说你看这个河水已经到膝盖了，他还去把他的鸡啊鸭弄到一楼来，那个时候我的心真是急得要命。
10: 赶紧弄，赶紧弄，再不弄就不得掉。
11: 必须用最快的速度保证群众的安全出行，
5: 转移群众，不漏一人。他们在险境中忘我逆行，让党旗在应急一线高高飘扬。
6: 听着那个声音上的轰隆隆隆隆，这么声音大的很嘛，不敢出去了，他们就把我们一把拉回来，就出来了。
12: 他给我们抱过来，逆着这个水，然后就一路抱到。

0: 想起来那个情景都是感到好害怕的样子。我媳妇呢感谢他，
1: 一个多小时以后就全部拆出来了，一个人都没事。
2: 干这些活都一个目标，就得
3: 灾减灾救灾工作的一线，他们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做到认真地记在心里，也履职在行动上。在面对复杂险情的时候，他们始终可以做到临危不乱、科学研判。
4: 就像我们刚才在短片中看到的，他们在灾害征兆出现的时候果断组织转移，有效地避免人员伤亡，在平凡的岗位上构筑起应急避险避灾的安全防护网，有力推动了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用实际行动来诠释新时代基层应急管理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
3: 今天呢，根据应急管理系统奖励暂行规定，应急管理部决定对在基层防灾避险工作当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刘明芳

0: 今天在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我们的全国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们向全社会郑重倡议。
1: 我倡议以人为本，责任在心，人人都是防灾减灾第一责任人，主动学习避险常识，并向家人邻里告知，预防为先，排查隐患，坚持防患于未然，排查身边风险隐患，杜绝小险成大灾，科学避险，沉着应对，灾害发生时保持冷静，遵循科学避险方法，优先保障自身和家人安全，勤练技能，备足物资，积极参与应急演练，加装常备应急物资，并明确使用方法，做到有备无患，自救互救，凝聚合力，灾难面前守望相助，第一时间开展自救互救，关爱特殊群体，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共筑防灾减灾防线，守护平安美好家园。
0: 谢谢，再次感谢我们的防灾避险工作者们，谢谢你们。这是守护的力量，更是一种传承，一种

0: 谢谢谢谢你们，唱得太好了，谢谢大家，我们准备好了。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在此共同铭记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者的奉献与担当。这些优秀代表的故事啊，正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的生动。
1: 全民自觉，共护山河无恙，共守万家平安。

0: under a Dutch flag. So the Spanish chapter of this odyssey at least comes to an end for now, a successful operation. There was applause all around. We heard from Tedros Ghebreyesus. He is the head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 大家知道地震灾害来临的时候它是突发性的，每次接到要出队的任务以后，自己首先要想到的就是确定要出队了，自己什么时间能够赶到灾区，什么时间能够第一时间开展这个搜救工作，其次呢就是家里人的牵挂，有的时候就是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可能自己在正在工作岗位上，确定要去灾区执行这个救援工作，
2: 立马马上就得走，
1: 对，所以说来不及和家里人就是当面说一声，只能通过电话呀，或者是视频呀，给家里说一声就是要出去执行救援任务了。
2: 家里人肯定是担心的。
1: 对，家里人知道了以后就问，这个哪里有地震了？严不严重？去那地方危险吗？对吧？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想到的就是这个地震现场的一些这个情况，余震多不多，楼房塌了多不多，对我们这个搜救工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困难和影响。
2: 其实这个时候作为您个人已经来不及想现场危不危险，会面临什么，想的是怎么样圆满的把这个任务完成好，救出更多的人。
1: 对，是的。
2: 何教官，您既深耕应急救援一线守护生命，也长期投身安全知识普及和技能教学，那么在您看来哈，全民学习自救互救技能对防灾减灾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着什么样重要的意义呢？
1: 普及安全知识和掌握自救互救的这个技能对我们防灾减灾有着非常大的意义。首先呢，就是我们每个人能够学会这个自救互救技能，就会在灾难发生的这个初期科学的合理的去运用我们自己所掌握的技能去自我避险，去自我避险。其次呢，就是这个在我们这个躲避地震或者是其他灾害的时候就是开展自救与互救的时候，就不会盲目的去就是做一些这个错误的动作，比如说生拉硬拽呀，这种错误的这种动作可能会对被压门的人造成一定的这种二次伤害，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自救互救，包括我们掌握这个普遍的掌握这个安全这个知识，是我们每个人的身边事，所以说我们要养成主动去防范的这种意识，才能有助于提高我们这个防灾减灾的这种能力。
2: 您刚才有提到主动防范的意识，那其实今天是5月12号，您平时又经常参与到这个地震的救援当中，您觉得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遇到地震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
1: 如果说就是地震突发，正好您也赶上了，这个要看情况而定。那你比如说地震来的时候您当时正在室内，这个时候你要看您在室内什么的位置，你比如说在客厅，这个时候感知这地震来了以后，要迅速找一个比较软的这个物品嘛，你比如说我们那个沙发那个靠垫，把自己的头部赶紧保护起来，找一些我们家里面就是房屋比较结构比较坚固的地方，或者是在一些比较坚固的家具的旁边，来进行躲避。
2: 之前听说有一种说法是，地震如果来临来不及跑下楼的话，是不是可以找比如说沙发和柜子的这个夹角的下边，这是安全区域吗？这个听说对不对？
1: 那个如果说就是您在家里面遇到地震，我们在躲避的时候，利用一些家具或者其他的这个物品躲避的时候，尽量能够躲在这个家具的旁边，一些这个比如说咱们那个卧室里面那个床，那个床的旁边也可以，尽量不要躲在那些就是家具的这个下面，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楼房的这个废墟或者水泥板塌了以后，可能会把这个家具给砸落，可能会把你给伤着，所以尽量能够还是躲在它的一侧，
2: 那还有很多朋友现在其实是住在高层，如果住在高层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应该怎么做呢？肯定是不管您住在高层还是低层，千万不要坐电梯了。这个时候，
1: 对，
2: 嗯，
1: 如果说就是您住在二层以上，啊，我们第一个是不建议您跳楼的，
2: 嗯，
1: 啊，再一个也不建议你这个从这个楼梯呀、啊、或者电梯啊进行逃生，
2: 嗯，
1: 啊，这个时候尽量远离我们家里面的那个阳台，
2: 嗯，
1: 哎，比较脆弱的地方，啊，找一些这个比较坚固的这个家里面那个三角的地方进行躲避，
2: 嗯，
1: 啊，同时要把自己的头部啊啊比较这个重要的部位要保护好。
2: 嗯，其实是想问您哈，我们怎么能知道就是这一次地震它是强还是弱？我记得2008年汶川地震那个时候呢，我是在重庆，我正在录节目。当时就看到很明显的灯光在晃，这个摄像机也在晃，这个时候大家都喊赶紧跑下去，然后就从楼梯下来了。就是什么样的信号我们是可以稍微躲在这一层，什么样的信号我们是必须就逃生了？
1: 如果说地震发生了，您在这个躲避地震的时候感知到自己在这个房屋里面能够有那个能力啊，站得稳，或者是有能力往外跑，这个时候就可以往外跑。
2: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视情况而定。
1: 对对对对，
2: 好，感谢您的分享，让我们来深知防患于未然，学会自救的重要性。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浙江丽水，聆听教练现场授课，学习水上避险、自救与互救的实用技能。
3: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的丽水景宁分会场。那去年呢，这里在国家减灾中心的指导下建立了全国青少年的防灾减灾创新发展中心，今年呢，他们就围绕着这样一个知行合一、护航青春的主题，开展了一系列的青少年防灾减灾的创新实践活动。那今天在我们防灾减灾日和防灾减灾宣传周的首日，这里到底有哪些活动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景宁县行知研训学校的校长梅校长，跟我们一起来看看孩子们到底学到了什么。来，梅校长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刘畅好，还有我们央视网友大家好。
3: 那我看到现在其实已经有最早的一批学生已经进入到教室了啊，
4: 对对对对对，
3: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学什么好不好？
4: 今天呢，他们就是在防灾减灾常识意识这个科普提到了最高的位置，因为思想是行动先导，只有思想认识足够，他们的安全行动才能跟得上。我们进去看一下。
3: 嗯，好的。好，我也看到其实除了这种知识的讲解之外，地上是放了很多应急管理局去为我们特制的这个应急包的，对吗？那这个它是具体去怎么使用呢？我们是不是也会有相应的课程设置呢？
4: 这个呢，是我们市应急管理局帮我们开发设计的一个课程。那么教官呢，是我们救援队的专业教官来传授这个实践知识。那我们有请毛教官。
3: 哦，好的。
4: 好。
5: 我手上的这款保暖毯，也称应急毯。
6: 大家看一下，我给大家。
7: 内容由 AI 生成。
3: 能不能承受住我？我应该怎么？我要躺上去吗？好，我来试一下。
5: 折向我这边，对。
3: 好。
5: 往上移，稍微往上移一点。对，先往上移一点。
3: 好的。
5: 好，来，我喊一二三啊，来，一二三，走。
3: 哇。
5: 好，拉紧。那我们的应急毯，它的承重在100公斤以上，能理解吗？
3: 嗯，老师说到这个毯子能够承受100公斤以上的重量啊，那确实像承受我这样重量的这个需要救援的人员肯定还是绰绰有余的啊。嗯，对，然后这个功能确实是我们之前没有了解过。其实我们在应急包里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毯子，在危急时刻它可能收纳起来只有薄薄一片，
5: 对，
3: 但需要的时候确实是可以救一个，您说到的90公斤甚至100公斤的人。
6: 在我们在救的时候，但是伤者必须要是没有就脊柱没有损伤的情况下，就是我们脊柱没有损伤的情况下才能采用到这个作为担架使用。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功能呢，它是保暖毯，就刚刚说了啊，保暖毯 那保暖毯的话，我需要一个。

0: 配合我一下。
1: 好，这位男生。
0: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保暖毯一定要贴合我们的躯干，能理解吗？那在被困者他的身体是刚性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把他的衣服打开，模拟他里面，他只穿了一件衣服啊，里面就是他的躯干，模拟啊。那我们在我们的保暖毯的中心角处打一个折，打一个结。好，然后将我们的，然后裤子也要把它脱下来，脱下来把我们的保暖毯直接贴合我们的身体。好，然后将我们的保暖毯塞进它的躯干内侧。
1: 哦，从后面拉出来戴到头上。
0: 对，里面就直接是它的躯干，那我们的保暖毯一定要包裹它的身体的内侧，然后裤子也要把它脱下来，脱下来把我们的保暖毯直接贴合我们的身体肌肤，能理解吗？为什么要贴合我们身体肌肤？因为我们保暖毯它会进行热反射，我们的人体是不是身体会有温度的？对，能理解吗？我们的温度散发出去的时候，通过我们的保暖毯，经过保暖毯的时候，它会进行一个热反射。那我们在零下20-30度的情况下，零下啊20-30度的情况下，它只要穿一件薄薄的外套，那只要包裹上我的保暖毯，包裹住保暖毯，那它在极端的环境下也能得以生存，能不能理解？能理解啊。
1: 就虽然大家看起来啊，可能现在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看着这个形象有一点滑稽，但实际上啊，真的在危急时刻能够有这样的技能是可以救自己一命的哈。好，那同学们课程继续好吧。在这个学校之内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这种研训的课程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去探索。那毛教官您课程继续啊，然后我们跟着梅校长一起再看看我们外面还有哪些活动。现在也是有另外一个班级正在上课的过程当中了哈。那啊，因为灭火器其实大家平时都知道要拔掉这个销然后去按压，但是实际上没有真正去实操过，包括有时候温
2: 是山区众多，林木很茂盛，那么我们这个森林防火这一块，家用防火这一块呢，把这个学生的一些应急技能就把它训练起来。比如说今天我们就是锦宁县消防大队楼长鹏教官过来传授同学们规范有效的使用灭火器
1: 啊，因为灭火器其实大家平时都知道要拔掉这个销然后去按压，但是实际上没有真正去实操。
2: 灭火毯主要是家用的，它是一个窒息式灭火方法。那么举一个最简单的案例，你家里的一些油锅啊，或者看那些小火苗，不要紧张，用我的灭火毯呢就可以有效的隔绝氧气，窒息，把它这个火给灭掉，这也是生活的一个小应用。
1: 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火焰已经起来了啊，那我们同学们马上也就要来到这个扑救的现场了。
3: 好，同学们拿上自己的灭火器。
1: 哎，能不能这个教官先跟我们演示一下分为哪几步，然后来进行这个扑救呢？
3: 好，同学们，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灭火器的使用步骤和过程啊。一会儿我一边讲，同学们跟我的动作一起做。第一步，我们提起灭火器，再拔掉插销，然后第三步握住自己的软管喷嘴啊，尽量的往前拿一些，
1: 也并不算非常的近。好，那除了这个干粉灭火器的使用呢，我们日常当中啊可能有一个消防的器材是大家比较少去接触，可能更多人并不是非常有信心能够去把握的，那就是我们的消防栓。但实际上我们在新闻当中也很多次能够看到，因为大家不会去拼接使用消防栓导致的这个救援时间的延误。今天我们的学校里面呢也有一堂非常生动的非常实用的这个消防栓的使用课程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边的同学们已经把水带铺设起来了啊。
2: 对，
1: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2: 这里呢是一个消防栓和这个水带的模拟训练场。
1: 嗯，
2: 那么这里我们总共安装了8个消防栓和这个8个消防水带，就是让同学们知道如何学会在紧急情况下能够把这个消防栓的水啊打 接上，
1: 嗯，
2: 打开。那么在
1: 这个樊教官，我们来讲一下啊，这个我们的消防栓的使用可能大概分为哪几步？特别是对于很多并不是很了解的这个普通的群众和各位我们的网友们来说，有没有哪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呢？
4: 我们消防栓的使用呢，其实我们可以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小口诀，就比如一开、二甩、三接、四开，就是我们正常进行消火栓的时候，第一步我们先打开消火栓，取出这个水袋，

0: 还有水枪。然后跑到前面之后让人打开这个消火栓。口诀还是很简单的，一开二甩三接四开。
1: 所以其实在这么简单的一个口诀的指导下，我们就可以使用到日常当中到处可以见到的消火栓。那对于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各位同学们来说也是非常实用的这样一个求生的技能，因为日常生活中如果他们真的遇到了火情险情，在看见消火栓的时候不会感觉到束手无策。相信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这样一堂课程。好，那你们继续上课，然后我们接着来看一看其他的课程。那除了在我们校舍之内啊，我还了解到其实我们学校也根据我们景宁的各处的地形进行了很多这个
2: 是要谨慎驶入的，但是呢那已经驶入的那可能说导致车辆熄火的，那可能还是建议大家要第一时间就要做到这个快速安全撤离，这样的话才是做到最安全的。
1: 就是如果真的涉水遇险，还是要尽快弃车求生啊，然后来寻找安全的地带哈。那其实说到这个涉水等等的问题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刚刚师傅在经过涉水路段的时候是抬起了车的悬架的。那在这个车的硬件方面啊，特别是我们在选择上有没有哪些地方是特别容易被忽略，但是我们又特别需要去注意的？
2: 对的，那个包括这些汽车的安全悬架呢，还有一些就是说比如我们今年工信部刚发表的这个叫做汽车车门安全技术要求。那么车门安全技术要求呢，它提出对于这个车辆，它每个车门的话它都是要具备的这个叫做机械可释放的车门内把手和外把手。那么这样子的话，对于大家在发生一些险情啊事故时车门锁死啊，可以更好的自救。
3: 据我了解呢，我们目前乘坐的这辆车在去年进行了行业首个车警一联动救援机制的技术试验，那您对这项机制怎么看呢？
2: 绝大多数驾驶员在发生事故和一些涉险的情况呢，他就没有办法的做到快速准确的报警。那么快速的话，很多人的话都比较慌张，一开始的话没想到报警，想到先怎么自救。那么准确报警的话呢，很多驾驶员比如说我们景宁这些地方，他没有办法报出我们这个是具体是在哪里。那么刚好车警一这个联动机制可以通过手动触发，也可以通过车辆它自动的这些触发，发生事故它会自动触发的嘛，这样的话呢能够极大的缩短我们的救援时间，形成快速的一些救援机制来保障大家车内人员的安全。
1: 而且包括有时候真的险情发生的时候，可能人是没有自己报警的能力的，那有这样的这个报警的机制，那更是非常非常有必要了哈。那我们其实抛开这些非常极端的危险的情况来讲，就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作为驾驶员来讲，应该在车里去准备哪些东西，在日常的这个驾驶过程当中应该去注意哪些来保证咱们日常驾驶出行的安全呢？
2: 对于我们首先来讲的话呢，车内日常配备的应急物品的话，我推荐的话是灭火器、安全锤啊，这个简易的这个急救包，还有一些强光手电啊。那么在相对于紧邻这些这个汛期强光的话，我们可以准备一些防水袋啊，这样的话呢会是比较好。当然了，对于一些日常和这个山坡泥石流等相关情况啊，那么最后呢要讲的就是说，大家在出行前啊一定要提前关注这个天气预报的相关情况，避开这个灾害易发的相关路段啊，这样才是最大程度上的主动避险。
1: 好的，那我们说着说着啊，也来到了下一个我们水域救援的这个区域。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学校的学生们在这里又能够学到哪一些实用的逃生和救生技能。

0: 车就已经看到了啊，我们河里正有很多这个在驾驶着这个小艇，然后在行进的这些同学和教官们。这个是什么项目呢？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之前没太见过。
1: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是山清水秀哈，但是呢，在雨季是潜藏着非常多的危险。那么我们青少年朋友到这里，首先的话呢，要对我们小溪流域的各种隐形杀手要有充分的认识。那么这个我们看到江面上的动力艇，它是我们小溪流域一个救援的一个最有效的工具。像消防队啊、锦衣县应急救援队啊，他们平时施救水中枯藤线、白色水域，还有翻滚流，九大杀手。任何流域你看似觉得是没什么关系的，一旦陷入其中是必死无疑的。然后就是我们动力艇的设备使用，包括头盔啊、救生衣

0: 要上传下传的姿势啊，
1: 嗯，
0: 那么以及在这个乘坐的过程当中，时刻要保持什么样的姿态，要注意什么东西，由我们景宁县应急救援队的专业教官来进行，给他们进行指导和培训。
1: 好的，嗯，那今天我们是不是也能来试一试，如何能够像您刚刚说的，有技巧的、有心态的、稳定的坐在这个动力艇上？
0: 我们请柯淼峰教官。
2: 首先，我们把救生衣的头盔先放在好。
1: 哎，
2: 它这里有尾巴，它有什么？有个旋紧扣，顺时针是拧紧，逆时针松大。我们先把它松到最大，然后放到头上来。
1: 好的。
2: 好，
1: 先把
2: 头盔戴上，
1: 然后转
2: 过来。对，先，然后再把它调紧。
1: 然后再把后面这个旋钮调。哦，好紧呀，这个头盔。
2: 然后再把这个我们什么保护，扣把它扣好。
1: 好的。
2: 然后穿上我们救生衣。好，现在我们从什么？从里往外，它先首先是有拉链哈，我们先把拉链拉好，然后这里
1: 有
2: 扣子，
1: 哦，
2: 对，扣子扣好。但扣子扣好之后，它还是不是很紧，对吧？
1: 嗯，
2: 我们要这里什么？这里有个松紧扣，把它拧紧，
1: 哦，
2: 把它拉紧 ，OK。这尾巴之后还有什么？两个胯下的，
1: 哦，有两个，
2: 防止我们掉下去，
1: 要从腿下绕过来的，
2: 对，防止我们掉下去，衣服脱上来。
1: 好的，哎。好的，那我现在已经整装完毕啊，我要出发了。
2: 好，慢点。
1: 好，
2: 我们在水里，它船会晃动哈，
1: 嗯，
2: 我们先把什么，把我们的重心要调低，
1: 要蹲下来。
2: 对，
1: 嗯，
2: 我们脸要朝着我们船头方向，脸朝着我们。
1: 哦，我要转过身来，对吗？没事，来。
2: 然后我们这侧脚什么，靠着我们船帆，
1: 嗯，
2: 形成一个什么贴合的一个稳定，这侧脚是吧，顶住我们船帆。让我们什么底下形成一个三角区，这样不是不是更稳定了？
1: 嗯
2: ，OK，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拉住我们船绳，
1: 拉住这个绳子，
2: 对
1: 吗？
2: 拉住我们这个船绳，
1: 好的，
2: 我们什么更有安全感？
1: 嗯，
2: 然后我就去启动机子哈。
1: 好的，因为刚刚其实教练有跟我讲啊，就可能有大家没有经验的话，上来直接就坐到船帮上了。那实际上啊，如果大家这样坐上来的话，很容易就在急流转弯的时候被甩下去，所以要像我一样蹲在这个船里面，然后靠着这两边的这个船帮才能够稳定住自己在船里面的一个身体的形态。如果我们开着动力艇去救人，有哪些东西是要注意的呢？
2: 这个救援的方式会有很多，我们有什么直接救援，就是说我们直接从艇直接能开到什么我们的被困者那里，我们直接对他一个什么直接的一个更接近的一个救援。还有一些就是有些暗礁我们船进不去，我们可以用什么活饵一个救援，将被困者拖出来，给他穿好救生衣，然后再用拖出来的办法，然后接近我们什么我们的船艇，然后再把他带到安全的区域。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刚刚其实我已经那因为刚刚我看到啊，孩子们是在大声的呼救，然后现在教练又拿出了一个专门的这个器械哈，那正常来说落水救援大概可能会分为几个这个环节呢？
0: 就是我们一旦发现有人不慎落水，首先就是喊，大声呼喊，周边的大人啊就会过来，有群众就会过来施以援手。然后呢，就是这个拨打电话，打110，打119，啊，让他们做好这个施救的准备。第三呢，就是漂浮，比如说我们的浮标啊，我们的矿泉水瓶啊，一切可以让落水者抱住浮那里的东西抛下去。最后呢，就是形成一个合力，用去救生圈之类的，学会这些东西的使用。那么这是我们讲的，就是抛自觉和拉和抛是一体化的。
1: 嗯，我们看到现在其实教官就是在模拟这个落水的场面哈，哇，刚刚经过这个岸上的演练，其实同学们已经非常熟悉了啊。
0: 对，
1: 先大声的求救，然后去抛这个漂浮物。
0: 对，
1: 然后把我们的教练员拉上来。
0: 对，那我们教练员呢，他就是一个真，
3: 救命啊！
0: 这个表示第一次施救不成功，然后要快速收回绳子。这个绳子收是有细节技巧的。
1: 哦，
0: 你收的不科学，你是又是扔不出去的，距离扔不远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

0: 完整的，
1: 哎，一个完整的施救流程。
0: 对，嗯，其实说到刚刚说动力艇啊，我在现场还看到另外一个器械，就是这个桨板，它也是我们这个救援的一个工具，是吗？
1: 桨板也是一个救援的工具。那么在我们救援队里面呢，桨板救援也是一项重要的救援技能，因为有些狭小的水域，可能我们的动力艇不一定能驶入的，桨板倒是可以的。
2: 那我们上板的时候，奠定我们的重心，上板。那我们的左手或右手抓住我们的重心点的时候，一定要扶稳。那另外一只手也是在岸边要撑好，把我们身体的重心先转移到哪里？我们的板上啊。抓好板上了之后，我们的两条腿与肩同宽，中心点刚好在抓手的这个位置。那我们上板了之后，不要紧张，放松，也目视前方，一定要把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啊，整个轻松下来，放松出来之后，我们拿好我们的桨，采用的是五个字，伸拉抓提腹，五个字的这个口诀。那我们伸就是把我们的桨伸出去，伸到船头的这个位置，板头的这个位置，拉就是拉我们的桨沿着我们的板边往后拉，抓它就是去抓水的意思，提那就是划到后方提上来，腹就是腹位的意思，动作是一样的。那
0: 不知道同学们学会了没啊，其实我听了以后觉得还挺有难度的。那接下来我们也看看同学们的表现。那其实桨板在城市内涝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救人还是运输物资，都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场景。那在掌握了刚刚老师讲的这些操作技巧之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孩子们能够驾驶的怎么样呢？我们看到，哇，他好厉害啊，他已经划走了。
1: 刘畅，你看哈，所以我们实践教育的力量就在这里。
0: 是怎样去用力？我没有真正下水的时候，我是感受不到的。但是其实我看到今天这一批孩子，他们也是第一次用这个桨板，对吧？
1: 对。
0: 我刚刚觉得说，听了这样一段讲解，应该很难真的把这个船划起来吧？但我们看到孩子们进到这个水域之后，完全没有问题啊。
1: 这就是生活即教育，实践出真知。
0: 没错，那其实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理念啊，我们的这个行知言训学校其实开展

0: 的一种这个以青少年为指引的方向之下，我们景宁的这个防灾减灾工作呢也一定会开展得越来越好。那我们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那时间交给下一个点位。
1: 好的，各位网友，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这会儿呢是在江西南昌的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央视新闻全国防灾减灾日特别节目。我们的演播室这会儿又邀请到了一位新的嘉宾，他就是全国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大石镇党委书记舒适。舒书记您好，来跟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大石镇党委书记舒适。
1: 大家可能有注意到哈，在舒书记桌子面前放了一份荣誉证书，这是刚刚得到的还热乎的证书。那咱们也趁热打铁，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获得这份荣誉心情怎么样？
2: 说心里话，作为一名基层干部，今天能够获得这么大的荣誉，我心里非常的激动，也备受鼓舞。当然呢，我更觉得呢，这份荣誉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的，还有那些天，我觉得更属于那些天，就是为乡亲们避险转移的基层干部，还有是那这个天天在山里跑着的这些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再有就是这些年来啊，不管是我们应急部，还有省里、市里、县里，都为我们基层建队伍、配装备。搞培训，一点一点的为我们基层提升应急能力，不然的话光靠我们自己也很难获得这份荣誉，所以说我觉得荣誉是属于大家的。
1: 那接下来我们不妨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把时间调回到2025年的7月份，当时呢叙永县大石镇红洞桥村白云寺附近出现了地面裂缝的险情，那舒适书记呢第一时间就带领省第6地质大队专家赶赴现场，判定了隐患的点位，转移群众并设立警示。姐，您能给我们回顾一下吗？
2: 去年7月，那几天呢、雨一直在下，我们也收到了很多上级传达下来的预警信息，所以说我们当时镇村干部都一直在思想上保持高度的戒备和警惕，我进行报告，县里也派了专业的技术专家一起给我们分析，一起研判，同时呢，我们也采取了一些群策群防的方法，发挥群众的智慧。当时用纸片啊、砖啊、木头啊，在这个裂缝的两侧做好标记，来监测，初步来监测这个风险隐患。如果这个标记动了，就表明有危险。还有就是我们在附近也会检查这个树林里有没有树枝长得歪歪斜斜的，就像马刀一样的形状的之类的东西。还有。甚至就是有些树子看有没有长得像喝醉了酒一样歪着的那种醉汉的形状，
1: 这都是发现的过程。
2: 那
1: 遇到这样的情况，遇到这样的险情，那需要做哪些工作呢？你们都做了哪些？
2: 通过这一次这个避险经历呢，我觉得今后有两个重要的方面需要去关注。第一个方面的事情就是培训和学习，咱们的镇村干部还有我们的群众一定要知道这个灾害的征兆是什么，知道怎么防怎么跑，不然的话就事到临头就会慌，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重要的，我总结就是一查二叫三转移。一查的话就是查，就是通过雨前查、雨中查、雨后查，还有日常的监测和定期的排查，通过查的方式让我们知道家底，知道我们哪个村儿、哪块田、哪块地有什么问题，心中有数啊，不然的话一到下雨天你不清楚这些情况，你就会抓瞎。
3: 提前预防。
2: 然后第二就是二叫，就是既要叫也要应，就是咱们把通过微信呀、电话呀、应急广播的方式把预警信息传达给群众了以后呢，咱们还得去核验群众有没有收到预警，有没有真的转移，我们要反馈，要形成闭环。

0: 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要避险转移。当收到我们的预警信息了以后，该转移就要转移，而且要果断的转移，不要
1: 不要有任何的迟疑
0: 不
1: 哈，
0: 要犹豫，
1: 哎，不要犹
0: 不
1: 豫，
0: 要抱侥幸的心理嘛，宁可这个十防九空，也不可十防万一啊。
2: 好，谢谢您的分享。其实何教官，我觉得咱们是一起听了舒书记的回顾和分享。那您觉得在这样的灾情当中，救援工作主要面临着哪些挑战？
1: 类似这个塌方和这个泥石流这种地质灾害，我们在救援的时候，大家应该知道，因为他们这种类的这种灾害发生了以后，所塌落的这个废墟比较松散杂乱，对于我们被压埋的人员来说，在里面就是造成窒息的这种危险风险就比较高，这个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我们搜救来说，那可能从一定程度上就会造成比较大的这种困难，
2: 好，谢谢您的分享。在夯实基层防灾基础之外，常态化科普宣传、实景化体验学习同样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山东省滨州市，前往当地精心打造的防灾减灾宣传活动现场去看一看。
3: 好的，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曹俊毅。今天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我正在山东滨州。那这里举行着的呢是山东省的全国防灾减灾日的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的现场。那说到防灾减灾啊，大家可能想到的都是比较重大的这种自然灾害，洪涝啊、地震等等。但实际上，小到暴雨当中的一次如何绕行，以及家中的您的日常急救包可能需要配备哪些东西，其实都与我们息息相关。那今天的直播，我们大概会介绍两个部分：一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在遇到一些日常灾害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哪些可以学到的一些技能，能够保护和帮助自己。同样呢，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会介绍在我们的专业救援人员身上，他们的哪些设备以及新的技术能够起到这样的一个救援的作用。那话不多说，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直播嘉宾，山东应急厅的监测减灾处的副处长王震老师。好，您好。
4: 您好，
3: 首先跟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各位央视新闻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监测减灾处的王震。
3: 好，那现在我们既然已经在了这个活动现场，那首先请王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本次我们这个宣传周的活动都有哪些值得期待的。
4: 好的，在今年是我们的第18个全国的防灾减灾日，那我们的活动现场主要设置了一个是防灾减灾的科普知识宣传，然后家庭的大型的应急技能竞赛，还有咱们群众的防灾避险的互动区域，以及咱们现在这个区域看到的就是防灾减灾救灾一些新技术新装备的一些展示。
3: 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会沿着这个路线啊，一块一块的给大家进行展示。首先可以看到我们周围有非常多的这个重型的设备展示，有很多这个配备云梯的消防车，以及稍后我们会介绍到一些应急车辆之类的。那首先请王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面前的这个装备它有哪些特点呢？
4: 好的，现在咱们在呢就是咱们消防救援队伍配备的大型车辆，他们主要有登高的一些平台车，一些大型的流量的排水车。那像我们这一台就是54米的登高平台车，它主要是用于高层建筑的灭火救援，它可以实现高空的救援、高空的破拆以及高空的登高对人员的进行的搜救等等这一些工作，在可以实现我们
3: 以及重型设备的展示。那我们再下一个值得介绍的点
4: 好
3: 有哪些呢？
4: 各位观众可以在我们正前方就是看到了咱们应急抢险救援咱们指挥保障的相关的车辆。那首先咱们看到这个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应急指挥车，它的全长大概是12米，然后能够展开后有多个功能的区间，能够实现远程的进行视频通话会商，还有配合着咱们在前方的一些无人机、高空的摄像头，还有咱们的一些测距雷达等等这些。
3: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非常多这个不同，刚刚我们镜头给到的有非常多不同尺寸的这样的应急救援车，其实就是为了适应我们不同的这个抢险救援的现场。那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这个大型的车辆旁边，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整个这个应急管理它其实是为了在这个
4: 咱们的云台、咱们的高清摄像头，还有一些便携式的视音视频的相关的设备，那等到他们如果一旦发生灾情、险情等极端情况，造成了断路、断电、断网等三断的情况，那我们的人员和装备就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打通咱们抢险救援的信。

0: 技术的出现也是为了我们能够保证人救援人员安全的这个基本情况下，然后能够继续完成我们这个救援任务，高效进行反馈和这个组织。那好的，那个这个部分就谢谢王处长给我们介绍，谢谢您。好，那现在在这个部分，我们刚刚已经是到了这个活动的整个重型装备展示区啊。那刚刚我们提到了本次活动呢，它进行了这个是个全国防灾减灾日的宣传。那在这个点位呢，其实还有一项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前看啊，其实这里有一个模拟地震体验平台，以及包括后面的这个烟雾体验室，这一大片的这个设置呢，其实都是本次家庭应急技能大赛的这个内容。那它的内容主要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普通的这个家庭成员，我们作为一个日常生活的居民，那面对一些应急的这个场景，我们要如何自救呢？那这个时候让我们请出第二位我们的这个直播嘉宾王老师，您好。好，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好吗？
1: 好，我姓王，我是这边的教官。首先呢，我们这个烟雾体验室啊，当发生火灾时，80%的人不是被大火烧死的，而是被浓烟呛死的。所以遇到浓厚烟雾的时候，我们就用家中的毛巾对折3次为8层这个厚度来捂住我们的口鼻。这个厚度呢，既不影响呼吸，又能防止烟雾的渗入，然后弯腰低姿，迅速的穿过这个烟火区。
0: 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其实前面这边也有一个车辆的布置，是说到这个防震减灾，然后其实是给大家一个体验的这个过程。先请王老师带我们走到这个现场里，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的身上其实在这个开始呢已经穿戴了这样一个简易的这个防护设备，其实就是我们已经提前准备好了要进行体验一下这个楼房逃生的过程。好，那请我们王老师带我们进到这个现场。好，现在其实已经有一位家庭的成员已经正在进行这个现场的体验了。那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到啊，其实是进行了大概一个两三层楼高的一个体验设置，同时上面也布置了我们的这个安全绳索，包括啊我现在已经提前穿戴好了这个安全设备。那请王老师在这里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主要如果进行这样的一个体验，或者说日常我们进行这个真实情况的逃生，我们需要注意哪些内容
1: 啊？首先呢，用家中的这个绳索把它对接好，打好消防栓，绑在一个牢固的物体上。然后如果家中有手套，戴好手套然后跨过窗台身体成一个坐姿，然后脚蹬住墙面，慢慢滑到楼下进行逃生这个小朋友呢做的姿势不是
0: 有一些欠缺，
1: 对，是的。
0: 您可以稍后我们体验的时候您可以再指导我一下。
1: 行，
0: 那我们需要在这个体验前好像是需要先戴一个手套对吧？
1: 对，是的，戴好手套防止在下滑的过程中手受伤。
0: 好，那就麻烦王老师带我来体验一下这个过程吧。
1: 这边
0: 好，
1: 我先上。
0: 对，您上。确实这个手套我了解到，因为我们日常如果要进行这个楼层逃生下滑的话，在家中我们可以用什么来代替呢？
1: 可以利用家中的毛巾把手包裹好，防止在下滑的过程中手受伤，或者是布条都可以。但是不能空徒手去下滑。
0: 对，因为我们滑这个在滑落过程当中会有这个摩擦力，对吧？
1: 是的。
0: 然后我们需要注意的，您可以同时这样帮我介绍一下。
1: 首先呢，我们要在家中打好这个消防结。二戴就是先要戴好我们的保护手套。三跨过窗台，
0: 跨过窗台，
1: 双脚上去。然后四坐，身体成一个坐姿，手和脚在一个平行于地面。对，
0: 然后
1: 蹬滑，脚蹬住墙面，慢慢的滑到楼下进行逃生，双手一起滑。
0: OK。
1: 对，脚一定要蹬住墙面。
0: 好的，好的。现在就相当于我已经到了这个地面上。其实我刚刚的动作应该是有一些出现了问题，那也请王老师指导一下。刚刚我下滑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发生一点点碰撞，它其实主要原因在哪？
1: 主要是身体没有平行于地面，你要这个身体要垂直于墙面。这样的话防止磕到我们的膝盖和腿，然后保证在下滑的过程中我们的手腕脚腕不会受到伤害。
0: 好，刚刚完成了这个体验，我也把手套已经摘了哈，确实感受到我这个，因为我的重量已经体重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大概两三层楼高的这个楼层逃生呢，我能感受到日常我们在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环境。那日常如果真的遇到逃生的状况，其实不仅靠我们这样的安全的姿势和这个

0: 分钟以内没有立刻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人的大脑和身体重要组织器官就会受到不可逆的损伤，所以心肺复苏要在现场立即进行。
1: 嗯，好，那现在他在进行已经是按压胸外按压的这样一个步骤了。
0: 对，这是心肺复苏的第一步，心脏胸外按压。首先呢要按压30次，然后清除口腔异物，开放气道，然后再做人工呼吸。人工呼吸要吹气2次，然后这样做5个循环。5个循环之后呢，再检查一下这个病人的呼吸心跳是否恢复了。
1: 好，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家庭成员，大人小孩都还齐上阵哈。好，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就已经感受到了，大概是这样一个内容。所以呢，很多我们这次举行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大赛，其实也是为了能够我们的普通居民们，大家可以在这个一旦这个应急情况啊，尤其刚刚您说的黄金4分钟，那很多时间如果我们能够掌握相应的这个应急知识以及这个救灾知识，其实是对我们其实是可以更好的保障我们个人的生命安全的。好的，那就谢谢王老师在这个部分给我介绍，谢谢您专业知识的分享。
0: 谢谢。
1: 已经经过了2个部分啊，一个就是重型装备的这样一个展示，同时刚刚也经过了这个家庭的应急技能大赛，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本次全国防灾减灾日这个活动现场进行的一些介绍。那当我们再遇到一些意外情况，比如说自然灾害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内容是人力无法达到的，或者很多点位其实需要我们机械和其他轻型装备的辅助来进行现场的抢险救灾。比如说现在我们经过了一个展位，就是这个医疗急救的器材，然后同时我们刚刚也看到了一些食物的储备，其实都是提醒我们在日常的这个面对这个防灾减灾的过程当中啊，也是要防患于未然，做进行这样一些物资上的储备。那前面我们又路过了这样的应急照明设备，其实看到了很多，比如说在断电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用到的这些，比如说黑夜里的这个抢险救灾，我们需要的一些照明设备，或者暗处需要这些照明设备的辅助来帮助我们抢险救灾。那现在又到了这个监测预警设备的展位，在这里呢我们请到了两位老师为我们进行这些内容的介绍。首先请第一位冯老师。您好，冯老师。好，首先先介绍一下您自己好吗？
2: 你好，我是山东省地矿局地质测绘院负责咱们这个应急测绘工作的。
1: 您说到了我们负责应急测绘的工作，那身后我看到这样一个比较大型的无人机，您可以介绍一下它的这个主要工作是什么吗？
2: 这个是我们一个中长航时的一个无人机，这个无人机它这个主要作用就是在地质发生灾害发生之后，第一时间把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个空间三维信息还有我们的影像就进行一个采集，然后通过这个分析我们的灾害的强度还有这些影响范围，然后指导我们后续的救灾。
1: 对，刚刚其实我们也从重型设备的这个指挥车那边过来，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些轻型装备其实也是搭配着我们这样的整个抢险救灾的应急指挥队伍来进行这个现场的调度，对吗？
2: 对，是的、我们这些设备啊都是贯穿于咱们这一个防灾减灾救灾这个全过程的。我们这个灾害呢，除了这个地质灾害还有这个城市地质灾害。因为我们这一款设备这一个管道机器人就是在这一个及时发现我们这一个道路下面这一个排水管线这种渗漏，然后防止这个导致这个地面这个空洞产生这个。
1: 前面这个是一个机器人，然后后面它接了一个比较长的这个管线。
2: 对，它是因为是在地下管线里边就是进行一个工作，所以说是用这种有线传输的方式，对它进行一个操控，然后能发现我们这个管线这个接缝处啊这种漏水啊或者破损啊，然后我们及时对它进行一个处理，防止我们出现那种什么地面塌陷，那个道路塌陷导致我们人员车辆掉进去，然后影响我们这个正常的工作生活。
1: 是的，其实就是对于各种不同的灾害情况我们有不同的应对方法。
2: 对，这一个就是在这种就是灾害之后发生的这密闭空间，我们也可以通过它进去之后，然后看看我们有没有这个幸存者啊，或者是进行一个人员搜救，防止我们人员进入之后如果发生这种次生灾害导致对我们这个应急救援人员的一个伤害。
1: 也是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
2: 好的，
1: 那谢谢冯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个部分。那我们接着往下走，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救援的轻型设备也在展示当中。那现在我们请到了一位消防人员，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老师？
3: 好，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参展的几件装备。这是我们的一个雷达生命探测仪，主要适用于我们的一个地震救援、山体滑坡、建筑倒塌，然后一些场景的一个使用。通过
1: 看到我们的消防人员已经在进行这个设备的演示了，您可以同步的解说。
3: 对，通过我们的一个。

0: 超宽带的一个雷达，然后来探索我们的一个生命体，然后来监测它的一个微弱的一个呼吸和心跳的一个生命信号，来定位我们的被困人员，也是拥有咱们一个强穿透、非接触，然后不受和光和烟的一个影响，使用范围也是一个比较广泛，也是我们一个比较这个重要的一个搜索的一个装备。
1: 那还有后面还有两三件内容，
0: 然后我们这第二件的就是我们的一个钢筋速断器，是我们消防救援的一个手持的液压的破拆工具。它呢是主要也是通过一个电驱动来对我们一个金属、钢筋建筑里边的这些来进行一个快速的破拆。
1: 我们看到已经是在拆这样一个比较细的一根筋了，钢筋了。
0: 对，它呢也是有咱们一个这个使用的一个便携，然后在进行破拆的时候，一个平稳，一个高效，是咱们救援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救援装备。
1: 好的，
0: 对，然
1: 还有
0: 后
1: 后面这一件，
0: 第三件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电动的液压破拆工具组，它是由我们的一个扩张器，然后剪切器，还有我们的一个撑顶器组成的一套，也是一套由电池来进行驱动的一套高效率的一套破拆工具，它可以实现我们的一个单人的背负，在我们的狭小空间。交通事故救援当中应用比较广泛。
1: 好的。好，现在我们确实了解了非常多轻型这个救援设备的啊，谢谢老师这个时段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好，刚刚我们所在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提到的轻型设备的救援展示。那在这个位置呢，其实就相当于它搭配着我们，最开始提到的重型设备，以及包括面对不同型号的、不同大小的这个灾害的情况呢，我们能够挑选最合适的设备来进行对人员伤害最小的一个救援。那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非常多，我们包括老百姓家里个人我们需要的救援技能，然后地上的很多这样的救援设备，包括我们的无人机测绘等等这样的救援设备的展示。那最后呢，大家顺着我们的镜头方向看过去，可以看到啊，这个部分有一片水域。那这也是本次我们这个防灾减灾日活动策划的一个比较特色的点位。我们除了有地上的救援，那当我们比如说遇到洪涝灾害的时候呢，其实也有非常多的情况需要我们的专业救援队伍来进行应急的响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没有办法把整个完整的演练现场都进行展示。不过在今天整个活动现场的直播环节呢，相信大家已经对不管是个人的防灾减灾知识，以及专业的这个应急设备的一些知识面呢，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在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山东直播点位的最后，也希望大家都能日常常常了解我们的这些应急知识，来保护我们日常的人身安全。好的，我们这个点位的直播就到这里。
2: 好的，各位网友，欢迎大家回到演播室。刚才呢，我们也看到了水上救援的演练。近2年，由于强降雨导致的洪水、城市内涝灾情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在这儿，我们也问问何教官，您能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水上救援面临着哪些难点吗？
3: 水上救援的话，难点一个是，它的环境比较复杂，不可预判。二是呢，就是我们在救援的时候，如果说遇到一些水流比较湍急的时候，可能对我们救援人员会造成一定的这种遇险情况，对我们这个对搜救队员本身来说，从这个掌握装备的这个能力啊和自身的这种水上救援这种技能啊，都有很大的这种要求。
2: 这都是难点哈。
3: 对。
2: 那随着夏季汛期的临近，极端天气和强降雨天气也逐渐增多了。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预计今年夏季东部地区有南北两条多雨带，长江以南地区降水增强，东北、华北降水偏多，长江中游降水偏少，全国大部气温偏高，全年台风个数偏多，强度偏强，有台风北上登陆或严重影响我国的可能性。在这儿，我们也问问叔叔姐哈，去年咱们叙永县的滑坡就是由短时强降雨导致的，做好防灾减灾工作，重在预防。刚才我们也有说到，那在这儿想问一下您，叙永县在应对汛情及日常地质灾害防范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4: 当前我们叙永县呢是在全市的统筹安排下开展3个千万的行动。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可能很多网友朋友们不是明白3个千万，我们这里。

0: 面有11个地灾点和5个山洪危险点，我们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员呢就会拿着手机到达现场，把这些危险的电位录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去，真的到了预警需要转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通过这个千问的小程序精准的找到人，这个呢就叫做踏遍千山万水，查风险。另外呢，我们群众，我们的镇村干部也在平时会通过走村入户的方式到群众的家里去，给他做安全的知识的培训，我们叫做走访千家万户做宣传，同时呢，镇里的工厂呀、商店呐、企业啊这些重要的很多人员聚集的地方呢，我们也会进去把。通过走访查验的方式，把它的隐患给揪出来。这个我们称为深入千门万店查隐患。通过开展这个3个千万行动呢，我们把所有的工作做在了前面，就可以把风险降低到最低。至少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1: 把工作做在前面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这也是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哈。其实你们两位也应该也发现了，最近几年户外活动真的是越来越火，也越来越多了，全国各地都是这样的。就在今年五一假，
2: 对一中队的中队长曹思达，以及我们吉林市消防救援支队，这个职业路特勤站的站长刘经纬，那请两位指挥员跟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打个招呼。
3: 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大家好。
2: 那个指挥员们好，那所以啊，想请问您，我们今天现场是一个5.5级的中强度的地震。那么通常在这个如果震源深度不是很深的情况之下，一般这个5.5级的地震现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会出现我们平时看到的这种道路中断或者说通信中断的情况？会不会现场有这个人员被埋压以及伤亡的一个情况？
4: 通常呢，这种地震呢，基本上会出现道路损毁。断网断电，建筑物坍塌和人员被埋的几种情况，这是最常见的。
2: 那我们今天现场模拟的也是一个道路中断、通信中断，然后有人员伤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4: 对，我们作为第一支这个到达现场的救援力量呢，我们主要担负现场专业指挥，立体搜救，然后还有综合救援和全面保障几项任务。
2: 那这个通常来讲哈，咱们这个救援人员到了现场之后，第一件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4: 第一件事情呢，我觉得第一件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先要把现场进行警戒，防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然后呢，对这个现场的情况进行安全风险评估，确保一下这个建筑物啊，包括这个废墟啊，有没有这个二次坍塌的风险。
2: 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就是我们已经去进行了现场的这个风险评估之后，然后我们已经开始马上的去开展具体的工作的一个情况。
4: 对。
2: 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这个机动支队要去主要承担的一些作用。那咱们对于这个吉林市的消防救援支队来说，我们到了现场通常要承担什么样的工作？
5: 应对此次应急演练呢，我们吉林市消防支队总共是调派了1支重型地震救援专业队，出动了20台消防车、105名消防指战员、300余件装备器材，来到这个地震救援现场，主要承担地震救援现场的重型搜救以及绳索救援。还有这个重型支撑等这个核心的救援科目。
2: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两位指挥员的介绍，能感觉到现场的两位支现场的两个支队，这个分工是非常明确的。刚我们听到这个机动支队呢，是主要去承担现场的一个风险的评估，以及对于我们能够去进行快速搜救、快速救援的地方去进行一个现场的工作。而我们这个吉林市的消防救援支队是去承担我们在第一步的快速的搜救之后，比如说有一些需要具体去攻破的，像这种重型的破拆呀，以及提到的说用绳索去进行救援，再去进行下一步的具体的工作。那我们现在现场看到的就是我们机动支队再去进行一个危房搜救的一个过程。那首先请我们指挥员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科目的具体情况。
4: 目前正在进行的科目呢是人员废墟搜救。主要模拟的情况呢是有一名被困人员被埋压在这个废墟之下。我们这个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呢，首先通过人工一字搜索，对这个现场进行摸排，确定好这个被困人员的具体位置后，然后利用这个音视频生命探测仪对被困人员的具体情况进行摸排， 然后这个与被困人员这个情况和

0: 把这个废墟啊进行清理，清理完之后呢，把这个被困人员从废墟之中这个进行完整的解救。
1: 咱们一步一步来啊，咱们现在现场看到的是刚刚您提到的哪个环节？
0: 现在目前这个环节呢已经到达这个建筑物顶升，现在已经把这个气垫呢利用气垫在这个狭小空间内进行打开这个救援通道，然后呢再使用木方对这个废墟进行二次加固，确定这个救援通道是完全的安全稳定的。比如说呢，我们这个采取人工一次搜救呢，通常啊使用于这个废墟面比较这个不是很高啊，不是废墟这个厚度不是很厚，而且呢这个面积比较大，我们通常呢使用这个人工搜索，因为这种方式啊比较便捷而比较迅速，然后能够这个发现一些比较浅表层的这些被困人员这个具体位置，然后能够进行快速施救。像我们的雷达生命探测仪呢，包括这个音视频探测仪呢，主要应用于这个狭小的空间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前面有一个这个危房，这个危房呢现在建筑结构啊已经这个造成损坏了，有可能发生二次坍塌的风险，这个时候我们通常就用雷达生命探测仪，然后就利用电磁波，然后确定这个被困人员的具体位置，也是这个提高搜索的效率，然后保证救援人员的安全。
1: 所以我给大家这个翻译一下啊，就是像刚刚提到的说一字形的人工的搜查，我刚刚在现场看到救援人员他一般也就是大家都拉着手，然后在这个地方去敲一敲，问一问看这个地方是不是还有伤员，如果伤员给了我们反馈说听到一些这个细微的响动或者声音，那咱们就确定这个地方是有这个需要被救援的人员的，然后我们再去进行现场的一个搜救的情况。那么同时呢，我们还会去使用到一些其他的，像刚刚叫脊柱板，是不是？
0: 就是我们俗称脊柱板。
1: 嗯，
0: 要把这个救援人员固定在我们这个救援担架，就是我们的常说的脊柱板上。
1: 嗯，
0: 然后将这个被困人员从废墟中转移出来。
1: 嗯，那是不是说明我们这个科目一的演练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相当于人员已经被我们这个救出来了。
0: 对，磁波穿透这个废墟墙体，然后呢，通过这个多普勒效应，捕捉咱们被困人员的心跳啊、呼吸啊这些微弱的震动，从而精确地确认被困人员的具体位置。
1: 所以也就是说，只要人员在里面还是有呼吸的、有心跳的，我们都是能通过这个雷达生命的探测仪去检测到的，然后再去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0: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在画面里面看到这边有两个消防救援员举着的，就是刚刚您不断的加固的同时，另外一方面也在就是持续的去监测我们被困人员的一个生命的安全的情况、健康的情况。
0: 对，人员马上就要带着担架，然后进到我们这个受损房屋内进行这个人员搜索。
1: 嗯，我们看拿着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担架板已经过去了，然后在里面去进行一个救援。到了这个地震现场之后啊，就是我们现场是模拟的一个现场，但其实我来了这里之后就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这边路真的都特别的不好走，而且呢现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玻璃的碎碴子，或者说一些钢筋水泥的这种残块，所以其实走
0: 接触到这个被困人员了，已经把他周边的这些这个建筑这个残物啊，包括这些什么瓦片啊、砖头啊这些已经处理完毕了，现在这个正在对这个被困人员进行固定。
1: 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平时比如说周六周日在家里面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该怎么样的去进行一个有效的自救？
0: 那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地震自救的小口诀：震时就近躲，不跑不跳楼，户头避坠物，远离窗高楼，震后快撤离，空旷避险流，被困少呼吸，敲物后救援。
1: 所以我们刚刚也看到说，就是这个要根据自己所在的具体的情况和环境去选择自救的方式和手段。那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家的时候，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场景，周六周日自己在家，然后突然之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您觉得我们该怎么样，比如说我家住六楼，怎么样去进行自救？
0: 首先呢不要跑到电梯里啊，这是最忌讳的。而后呢，我们要找到家里边这个，比如说桌子下呀、床下，还有这个我们的承重墙墙角的位置啊，进行避险。
1: 所以大家这个平时在家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趁着。

0: 们512国防灾减灾日去进行一个这样的自己家的一个安全的防护以及自己的监测。你可以现在就从家里面找一找，看看这个具体承重墙是在哪儿。如果我家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该从哪个角落去进行一个隐蔽和躲藏？那又比如说，这个我们平时去商场里面，像这种人流量很大，而且可能环境非常复杂的地方，您觉得您作为专业人士能给到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1: 我建议呢，就是如果说商场在人员比较聚集的地方，一旦发生这个情况呢，首先我们要找到这个应急逃生通道，这个是我们不论是住宾馆呢、住酒店呢，还有这个到公共场所都要关注的一点。而后呢，就是要听从这个现场的商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因为不管是这个公共场所呀，还是企事业单位啊，都会有这个应急疏散演练。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呢，我们这个各个单位也会启动这个应急预案，然后会有专门的专业人员指挥大家去完成一些这个避险的一些操作。我觉得不慌乱呢，这个听指挥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0: 明白。所以就像刚才指挥员给我们介绍的这样，就是平时我们自己其实是要养成这样的一个意识和习惯的。比如说我们到了一个地方，新住的宾馆，或者说到商场去吃饭了，那这个时候可能一般来讲他都会张贴像我们消防或者说一些逃生通道的路线图，这个时候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哪儿。如果我们从这个位置要去进行逃生和自救的话，要选择什么样的路线，这都是我们平时自己可以去一点一滴积累的这样的一种小的知识和意识。
2: 没错。
0: 好，那我们这个感谢我们曹队长给我们的介绍。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呢，看到这边还有一个正在进行演练的现场，也是如火如荼啊，而且现场能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专业的设备。咱们接下来就到吉林市消防救援支队这边的演练现场来去看一看。您好，您好，指挥员。哎，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现场具体演练的科目都有哪些？
3: 我们现在主要演练的科目呢，第一个是我们应用演练的是一个绳索转运的科目，它是利用一个微型绳索救助，模拟被困人员，将被困人员从废墟救助之后，利用双锚点系统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随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我们是在利用一个木支撑，在对这个危房进行加固之后。随后队员我们进入到内部开展破拆，就进入到另一个房间营救被困人员。在我们的内侧呢，是一块模拟被困人员被危房埋压之后，我们利用重型起重梯垫将人员进行营救的一个科目。因为像我们吉林市吧，它是多山地，而且临江临水，同时呢，可能会遇到一些山体爬坡或者高空坠落，以及水域救援等多种险情突发，所以说绳索救援呢，是我们吉林市的一个刚需的救援科目。在本次演练呢，我们支队也是抽调了我们支队的这个绳索救援专业力量进行这个协同配合，重点可能在一些这种高空救援被困，以及陡坡受困、楼宇救援等场景，我们用展示这种绳索的救援、高空的横渡以及垂直下降，还有这种像紧急情况的救援实操转移等，也是这个科目呢，也是依托我们吉林市的这个本地的地形地貌，以及这个咱们今天模拟这个地震灾害这个实景的一个特殊的特点进行，补齐了我们这个在地震这个以及在山岳啊，还有水域等这个高空复杂这个场景的救援短板。
0: 所以也是根据我们吉林市本身的一个地形地貌，我们本身是临江的，而且在地震发生之后，大家都知道还有一些其他的次生灾害可能会随之而来，比如说像山体的滑坡，或者说这个崩塌的事故都随时有可能发生。那其实我到现场之后非常明显的一个感受啊，就是这个上面大家现在通过我们这个镜头所看到的废墟，其实真的在上面行走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刚刚上去走了一下，然后就是非常就没忍住，然后就摔了一跤。所以真的首先是非常佩服我们消防救援的人员能够在这上面去进行这么专业的救援，因为它这个上面其实非常的陡，而且呢各种各样的砖砾石块是很难在上面行走的，上面还有很多的玻璃的碎茬以及钢筋水泥的这种断块和残壁。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上面去进行担架的这种搬运是非常不便的，所以这也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绳索救援，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吉林市这个有山有水这样的地形情况决定的，我们可能要去使用这样的一种特型的救援的装备，另外一方面它其实也是能够让我们更加安全的在这样的废墟上面去运送伤员。
3: 是的，这个主要而且包括在我这种现场呢，我们首先是要做好个人防护。可以我们看到我们每名队员呢都是佩戴我们专用的前防险救援服装，同时呢也是佩戴好这个护膝。

0: 护肘，特别是防止这个在膝关节、肘关节进行磕碰，同时佩戴好专业的头盔以及护目镜，同时我们也配备了 3M 口罩，主要是说在应对地震产生之后呢，可能会有大量的这种夹杂的灰尘以及这个房屋倒塌之后，在这些一些纤维板产生的一些有毒气体，防止我们进行一个对救援人员进行一个呼吸系统的保护，以及同时我们在营救被困人员的时候，采用绳索救援呢，是让他能够更安全、有效、快速地离开这种危险的区域，进行一种这个救援的快捷方式。
1: 所以我们能看到这种救援装备设施的不断的这个升级的换代，其实一方面是让我们救援人员能够更安全的去进行这个救援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也是让被困人员能够去更快的、更安全的脱离这个现场。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这个绳索救援的科目，在这边还有哪些我们正在进行的科目的演练，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在我们左前侧正在进行的是我们利用这个重型支撑道具模拟下部有一名被埋压的人员，我们的队员正在利用球形起重气垫对这个埋压的预制板进行顶撑，随后呢利用相关的设备将被困人员进行救转移。
1: 来我们一起到这个具体的核心现场来看一下。刚刚您一直在提到说这个重型的工具，这个重型的工具跟我们刚刚在那边看到的快速搜救危房里面的废墟的埋压的搜救有什么样的不同？这个重型到底指的是什么？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快速搜救的工具呢，他们可能利用一些人工的搜救以及一些简易器材进行简易的外表表层的清理。像我们的重型套具呢，主要是有一些重型支撑套具，包括我们的起重气垫以及支撑顶杆，以及我们现在还携带了一些破拆重型的破拆器材。这些器材主要是对埋压的深层人群被困人员进行一个深度的救援，这样是能够更有效的进行一个救援的方式。
1: 所以刚刚其实我们也是能看到说在这样的一个埋压的情况之下去进行搜救是非常困难的。那么这里其实也有一个小的问题啊，想问我们指挥员，就是我以前在看到的一些地震的科普的时候可能会说，比如说我被困在底下了，那我怎么样去引起我们救援人员的一个注意？我们小的时候看电影电视剧或者一些其他的作品，包括从互联网上看到的一些这个信息，会告诉我们说你可以拿小石块去敲击就能够去引起我们救援人员关注。那么在现在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它是不是我们还需要去用到这样的一个手段？
0: 是的，其实如果说真的发生地震被埋压之后，其实我认为啊，从我们救援角度来讲，第一个需要就是最关键的是你保存体力，因为这个救援讲黄金72小时，在72小时之内包括更长的时间都有可能被救援，但是首先要保证救援者他要有充足的体力。所以说如果说的时候你可以去寻求身边有没有一些石块或者金属去敲击你身边的这种，如果说类似管道，因为管道的传播效果呢可能更好，或者说一些墙壁去进行一个求救，这样呢能让这个救援人员快速地发现你。再就是呢，尽量也能够清理自己身边的一些杂物呢，提前清理开，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有效地对自己进行一个相对应的保护。
1: 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刚才我们去进行重型的这个搜救的地方，现在这个被困人员已经被我们救出来了。那刚刚我们也听到指挥员给我们提供的一些他从这个救援人员的角度给我们提供的一些逃生自救的一个小的技巧和窍门吧，虽然希望大家就是一辈子都用不上啊，但是我们也刚刚也听到了说可以去尽量的保存自己的体力，然后呢在黄金的72小时之内都有可能被我们救援人员发现，然后并且进行救助。那同时呢也可以去使用一些小的石块包括其他的这种金属的物品来去敲击周围所在的环境，尤其是像管道这样的一个传声效果，这个传递信息效果非常好的这样的材质。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科目的演练是不是就已经完成了？
0: 是的，这个重型支撑的演练科目已经完成了。我们在持续前方开展的呢还有一个我们对危墙破拆的一个演练，这个演练科目呢主要是对利用木支撑首先进行一个加固，随后救援人员进入到内部，进入到内部之后呢利用金属金刚石破拆具对这个墙体进行破拆。
1: 所以我们现在看看能不能去进到我们现在演练的现场去看一看，能去看一眼这个现场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0: 好的好的，我们现在我们的队员呢正在利用这个切割锯对这个墙体进行切割，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边利用水呢也同时对这个墙体进行降温，方便他更快速的切割。
1: 切割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把救援这个被困人员给他救出来。
0: 切

0: 这个完成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旁边有木支撑，还需要在这里再进行做一次木支撑。一个是为了保护我们救援人员到这个对面房间营救的时候自身安全，也同时呢转移被困人员的时候保证他的安全。
1: 这个模拟的演练场景是非常非常真实的，真的要对这个墙体去进行一个切割。
0: 是的，是的。
1: 大概全年咱们去进行地震的综合应急演练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
0: 因为我们纵行地震专业队呢，承担这个整个吉林省的跨区域增援任务，也承担整个东三省市乃至全国的地震专业任务。我们日常呢，每周都会开展一次相关地震以及绳索的相关专业性训练，每个月会进行一次地震的进行拉动，而且还会有随机的拉动。
1: 那像通常通过像咱们现场的这种模拟的演练，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对于我们真实的将来可能会用到的这个。
0: 救援的情况，演练的目的呢，就是提高我们应真正面对现场的实险、处险以及应对险情的一个基本的能力，也能够让我们更提升队伍的有效战斗力。我们真正遇到险情的时候，让我们更加高效、快捷、安全地处置此次现场。
1: 我们感觉这个整体上墙面的切割还需要一段时间啊，那我们也非常感谢，站长给我们的介绍。
0: 好的，谢谢。
1: 谢谢。
0: 咱们今天呢，在现场。 除了看到两支救援的队伍再去进行现场的人员的搜救以及具体救援的一个真实的演练，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在地震现场的救援来说，通常除了现场的抢险救援以外，还会有另外的一支队伍，他们呢是这个哪儿最靠近灾害，他们就在哪儿。他同时呢也是为我们现场的被困人员以及救援人员去提供一个非常安全稳定的救援的环境。那我们接下来呢就。 再去进行我们本次直播最后的一个部分内容，就是看到我们吉林中心站的流动监测的专家已经在这里等待我们了。他们呢是这个抢险救援的过程当中去提供整体的对于余震包括其他的一些次生灾害的监测的这样的一支团队。您好，老师。哎，您好，您好。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去进行流动监测、应急监测是怎么样来去进行的？它最终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
2: 我们这个监测的作用主要是啥？
0: 它能在震中提取一些微小的地震，为呢弥补呢固定台站所带来的监测空白，为呢以后的监测预报和给出地震的研判做出有力的一手资料。
2: 嗯，
0: 所以我们都知道，平时在去进行地震的监测的时候，我们是布设了很多的固定的地震监测的台站。
2: 对。
0: 但是对于像已经发生了地震的这样的情况。 可能会携带这样的一种流动监测的设备到我们震中，到我们这个震源的现场来去进行现场的监测，因为它可能还有陆续的这个余震啊，包括一些其他的次生灾害。刚刚我们也是听到您介绍说，咱们这个通常来讲，地震之后立马第一时间就要跑到我们这个震中来去进行现场的环境的监测，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就是哪里最危险，哪里最辛苦，咱们的队伍就在哪里。
2: 对，因为我们呢，就是说。
0: 本身地震监测呢，我们就是干这个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到哪里去，这是我们呢，作为一个地震人呢，一个必须所要那个，这是我们的职业道德，必须遵守的。非常感谢像您这样的这个专业的救援人员，包括这个预警人员、监测人员的工作，才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生活上的这个安全的保障和便利。 好，那除了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流动的监测，在震源中心去给我们整体的救援环境以及日后的地震的监测和评估带来安全保障的流动监测，那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从这个人工搜救到使用一些现在科技赋能的手段去进行被困人员的搜寻这样的一个过程。
3: 当时我们首先做的事情呢，就是马上把地震的最权威的信息第一时间的。 给乡亲们和群众们，就是讲，让他们心里有底，知道在哪儿发生的地震，这个地震是多少级，避免社会恐慌。第二个事情呢，就，有，关于地震的防范呢，我们也注意平时的演练，县里面每年，也要定期的在学校、社区、企业这些，定期的去开展，这个应急的疏散和避险的演练。特别是在我们的

0: 防灾减灾、宣传周、安全生产月、国际减灾日这些特殊的重要的节点，集中的开展宣传。那么今天下午呢，在我们泸州市叙永县还正在开展防灾减灾进校园的这个活动，我们也邀请了省上的专家来为我们。
1: 那您其实是多次参与国内的地震救援任务，在历次救援经历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受困群众，他凭借自己正确的这个防灾避险的知识，顺利获救的这些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在我经历的这个几次地震救援过程当中，自己确实经历过类似这样的情况。一次是在绵竹汉旺镇东区中学，在搜救被压满的学生的时候，其中里面有一个叫马小凤的女学生，当时这个地震来了以后，房屋倒塌，倒塌了以后，她就被困在了就是这个水泥板所形成的一个生存空间里面，她是在里面就是没有受伤，被困了以后。这个孩子呢，就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一些避震、自救呼救的知识，清理自己身边的废墟看看自己身上有没有受伤。同时呢，就是他周边可能也压满了一些他的同学，那有的同学可能在里边吓得就是大哭，他当时在废墟里面就跟他同学说，不要哭，我们一定要保存体力，等待这个专业救援人员过来救我们。还有一次是在北川，北川是在营救一名被困了164个小时的老人家，当时呢，他是被困在他们家里的那个宿舍楼倒塌了以后被困在里面，我们发现他了以后，这个老人家还能说话，还有意识，后来我们这个把通道打开了以后，看到他周边就是有好多这个被褥，当时地震的时候，灾区可能也下了雨，下了雨呢，就是造，这是他的周边这个被褥可能湿了，浸湿了，所以说他说就是他感到口渴的时候，就是自己就是用嘴就咬一下这个有带那个水的那个棉被，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自救
1: 自
2: 嘛，
1: 救，
2: 对，想尽一切办法自救，所以说这个他当时能坚持了那么长时间，也是通过自己就是知道了一些自救呼救的知识来这个完成的。
1: 知道这些知识，看来。

0: 越多哈。
1: 所以说这个被压面飞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保持体力，等待这个专业人员过来解救。
0: 好，谢谢您的分享，也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央视新闻的直播间。除了江西主会场和六个分会场在全国各地都展开了防灾减灾科普活动，山西太行山区地形复杂，进入夏季之后呢，气温持续升高，山西八泉峡等山岳景区户外山间出行人数明显增多，人员坠落、失联、被困等安全隐患也随之凸显。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走进太行山演习现场，学习山地避险、科学出行及应急自救指南。
2: 好的，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何维通。这一站我们来到了位于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的太行山大峡谷。每年汛期来临的时候，受降雨的影响，我们所在的太行山大峡谷，包括山西的另外一座山脉叫吕梁山脉，不时会有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发生。为了提高应急救援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今天我们在现场，救援人员正在开展的是山岳的应急演练。现场有哪些训练科目，每个科目都有怎样的特点，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探访一下。先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我们长治消防的救援人员曹尚坤，跟我们央视新闻网友们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此次参训学员曹尚坤。
2: 对，第二位嘉宾就是我们整个训练科目的教练员，叫江英俊。
4: 好，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此次演练的现场教练员江英俊。
2: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现场正在进行的就是第一个科目，就是梯形救援科目。大家肯定很好奇，什么是梯形救援科目？它呢是一个大写的字母 T，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梯形救援。
3: 梯形救援主要是利用这个横渡的绳索和垂直救援技术形成这个梯字形架构，来实现在这个两山两谷之间实现ABC 三点的水平位移垂直提升下降，来实现这个伤员转运。
2: 明白。现场我们画面就可以看到，在两个峡谷之间两侧其实都是有锚点的，那个锚点呢是用来搭建这个绳索系统的。现在可以看到横向呢是有一根承重绳，在承重绳上面是有一个滑轮，是吧？滑轮下面呢有一根垂直的这个绳索，它是负责上下移动。也请我们这个教练员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梯形救援它的这个特点，包括它的难点有哪些。
4: 第一个呢，首先我们在进行这个整个系统搭建的前期呢，我们要根据被困人员的情况进行一个现场环境的勘察和评估，确保呢，那么我们能安全、顺利、高效的来开展这个救援任务。那么在整个搭建救援系统的过程中，那么我们第一步呢，要在这个峡谷的两侧选择强度足够高的一个锚点来呢固定我们的绳索。因为最后我们整个的系统，包括伤员、包括救援人员，所有的重量其实都要作用在我们这两侧的锚点上。锚点选择制作完之后呢，我们要完成峡谷两侧一个绳索的牵引和固定，同时呢，我们要利用我们的背力系统，那么把我们牵引好的绳索进行一个适当的张紧，这样就相当于在我们整个峡谷的两端呢，我们搭起了一座用绳索制作的桥梁。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运用我们的一些滑轮，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绳桥上安装我们的运输系统，同时用其他的绳索制作这个牵引系统和提吊系统等等，把它去组合完成。就像我们这个曹队长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它是一个这个横向的系统，横向的系统加一个这个垂直的系统，整个组合在空中呢，特别像一个梯形的。整个系统其实搭建过程中呢，有这么几个难点吧。第一呢，这里跨度比较大，高度比较高，因为整个的跨度呢，我们是超过了200米，整个的一个深度，今天的我们救援的一个高度实际上是超过150米。那么对于我们整个的团队的一个配合能力、协作能力，这个和我们操作人员的体能、心理等各方面，其实都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那么还有一个难点呢，就是现场一个风险的管控。因为整个系统呢，我们首先绳索使用到了1800米绳索，各类器械和装备加起来我们超过了100件。那么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呢，是通过我们现场的制作，把这更多的这些器械连接和组合到一起。那这里面呢有很多的连接点，好多的风险点，所以我们还要有一套完整的风险管控的程序和规范，来确保整个演练和整个任务的一个安全顺利的完成。
2: 明白，就是我们这个梯形救援它适合什么样的一个地形地貌，什么样的一个应用场景？
4: 一般是一种高山峡谷的场景，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 这个垂直提吊科目啊，一会儿我们也会展示，和我们的斜向的科目，这个没有办法运用到实际的时候，其实我们才会搭建这个梯形吊运，因为它搭建的过程呢，用的器械和装备相对更多，操作呢相对要更复杂一些，但是它能解决前面我说的垂直和斜向解决不了的一些。

0: 些问题。
1: 明白。就我们目前所在的这个太行山大峡谷，它整个是山大沟深，壁立千仞，有些这个岩石它是凸出来的。
2: 对，
1: 如果人员被困在这个峡谷的时候，我们垂直把它吊上来，可能磕到突出的岩石。
2: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运用到我们这个斜向或者是我们这个梯形。
2: 嗯，
1: 梯形救援它有个特点，就是它的非常精准，因为咱们用滑轮，
2: 对，
1: 是吧？而且它这个应用场景也比较广泛一点。
2: 对，
1: 对我们这个救援人员呢，它整个这种配合也比较。要求比较高，
2: 是的，
1: 所以也是一个练兵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救援 的,
2: 是的
1: 训练的一个科目，
2: 是的，是的，
1: 对。说完这个呢，我们再看看，就是我们整个太行山大峡谷，我刚刚也提到了，整个是壁立千仞，山大沟深，地质灾害呢是不时发生的。我们这个很多前面的网友可能会好奇，我们整个这个救援系统它到底安不安全？
2: 嗯、
1: 我们这块呢专门给大家展示了我们使用的一些设施设备，包括您能给我们介绍有哪些这个设施设备？
0: 实际上是这么几大部分组成啊。按照这个简单来说，有编织类和金属类的。按照位置来说呢，第一呢有我们制作锚点的一些锚固系统，第二呢就是有我们的绳索啊，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滑轮运输系统，包括我们在锚点端还有要有我们的控制系统，就是我们在释放的时候要控制下降速度，在提吊的时候呢还要能实现一个有效的锁定。啊，像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朋友们展示这些绳索啊，其实这个看起来只有10.5毫米一个净力绳，但它单根的承重拉力呢能达到22千牛，我们换算成质量的话，就承重能约等于大概是2.2吨的一个承重啊，这是单根绳啊。那么现场这种跨度呢，实际上我们都是做了一个双绳的系统啊，那承重呢实际上这个安全负荷会更高一些。
1: 对，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现在拿的这个绳索，大家能想到它整个承重是2.2吨，大家可能对2.2吨没有概念。我们现在普通的家用小汽车，也就是1吨多重。
2: 对，
1: 这个单根绳它的承重就2.2吨。
2: 对，
1: 所以我们整个这个救援所用的这个绳索系统，它是非常安全的。
2: 是的，
1: 包括我们还有其他，就您刚刚提到的，我们有些这个锁呀，
0: 锁，
1: 包括我们有些防滑，
0: 对，
1: 防
0: 磨
1: 损的一个装置，包括控制系统，
0: 对，
1: 整个安全系数还是比较高的。
0: 对对对，
1: 在我们这个旁边啊，还有就是我们救援使用的担架，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旁边那个是一个。铝合金的一个担架。
0: 对，
1: 它这个铝合金为什么要用这个铝合金的材质？
0: 这个担架的选择呢，我们也有选择，也有考虑，因为实际上在山岳环境呢，我们有很多情况下用的是这种卷式的便携的山岳担架。但是今天这个场景呢，第一呢，其实我们的车辆离救援现场人员徒步呢可能在半小时之内，第二呢，考虑到这个环境呢，我们更多的是这种坚硬的岩石结构，那么选择这样的担架来进行救援呢，它也有优点。优点就是什么呢？第一呢，就是对会跟这个岩石或者岩壁会有一个磕碰，这个是难免的。那在磕碰的时候，像这种金属类的担架呢，它其实这种耐磕碰的程度就会更高一些。
1: 对
0: 啊，当然了，我们还不光考虑担架的强度啊，实际上我们在救援的时候，你看刚才我们这个被救人员已经被这个提吊上去了，我们其实跟系统呢有两个连接。第一个是我们担架跟系统要有一套连接，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被困人员在入担架的时候，我们会给他穿一些安全吊带。同时呢，通过安全吊带跟系统也会形成有效的连接。
1: 明白，就是我们整个这个铝合金的这种材质，它第一就是坚实耐用，
2: 对，
1: 第二它便于携带，而且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太行山大峡谷，它这个岩石比较突出，有时候会磕碰，它能够保护这个被困人员，包括现场呢还有这个绑带，能确保它这个是非常牢固的，
2: 有效固定，
1: 是吧？在整个这个救援的过程中，我们救援人员也会实时的把控姿态，全程陪同，
2: 是的，
1: 所以能够。保证它在这个转移过程中避免受到二次伤害。
2: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就是大家了解的，就我们整个这个救援所使用的一些装备还是非常的坚实耐用的。
2: 对，
1: 好的，各位江浙新闻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贺维通。今天啊，我们来到了位于山西省长治市太行山的这个大峡谷。刚刚我们看了这个梯形救援，现场呢还有哪些救援科目？每个科目还有什么样的特点？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的这个，
0: 现场呢，实际上我们这个结合现场的环境设了3个科目。这个另外第二科目就是我们的一个斜向的救援系统。同时我们在对面的这个崖壁上，超过150米高的崖壁，还有
1: 目前我们现在这个就是一个斜向的，我们在这个高中就能够看到我们这个斜向救援有一根斜的绳索，从这个崖顶到这个崖底安装了这么一个救援系统，是吧？
2: 对，
1: 也请我们那个消防救援人员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一个斜向救援。
3: 斜向救援主要是利用两端的这个高度差形成这个一个高点一个低点，建立一个斜向于水平面的一个主绳索，依托于这个主绳索呢，来实现这个从高位到低位，适用的场地呢就是，这个缓坡、斜坡或者跨这个峡谷的实现这个伤员的运输。
1: 明白，就是我们当发生这种地质灾害。

0: 的时候，有人员被困在这个谷底，或者是被困在高处，我们就搭这么一个斜向的一个绳索，所以它叫斜向救援，把人员从这个低处或者高处解救出来，是吧？
1: 是是，对。
0: 接下来请我们这个救援员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整个这个斜向救援啊，它有哪些这个难点呢？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2: 首先我们在这个系统搭建的时候啊，它也是我们首先上下方勘察完场地之后，要选相对固定的锚点。另外呢，这个斜向呢，它相比我们一会儿介绍的垂直提调来讲呢，它是其实要解决一个障碍物的问题。如果说比如说我们今天选这个场景啊，我们被困的人员我们能很顺畅的运输到崖壁垂直的下方，那么用垂直就解决了。但是我们今天场景看，我们站立的位置和我们的崖壁之间有非常茂密的丛林，还有一些断崖啊，那么这个时候就不便于我们把被困人员运输到悬崖的正下方，那这样垂直提调呢就实现不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利用高位锚点和我们低位的树做锚点，那么形成一个斜的绳桥啊，那么就用我们的滑轮做运输系统，上方加上一个牵引或者释放系统啊，那么实现这个斜向的运输。
0: 对
2: 啊，
0: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现场这个我们的救援人员也抬上这个担架，里面是我们安装的假人，模拟的这个被困人员。他整个滑行我感觉非常的这种，就是比较平滑一些，
2: 比较匀速，
0: 是吧？匀速。
2: 对，这个就是刚才我介绍的器械的时候，我们上方呢用的我们一个控制器啊，实际上我们常用的是我们单兵技术里的一个下降器就可以解决，把它放在固定锚点上，那么在向下释放的时候呢，依靠我们的这个消防救援人员去精准的控制好这个下降速度啊，让这个担架和我们的担架手包括伤员在空中实现一个叫匀速的缓慢的一个下降。
0: 对、
2: 啊、
0: 我们可以看到滑轮装置上面除了我们这个斜向的主绳索之外，还有一个牵引绳来负责它整个这个牵引。
2: 对，是，
0: 所以它速度控制的就比较好，而且随时可以刹停。
2: 对对，就是我们在向下营救，因为这套系统啊，它也是所有的系统都可以实现双向营救、等人员被困谷底的时候，那我们就往山上救啊，也有可能是人被困的这个高处，我们地面有人员比较容易接近的地点，那么我们就实现从上往下救。那么这个场景呢，我们其实就是模拟的一个从上往下救的一个过程。从上往下释放的时候呢，就像我们开车一样，我们得把刹车踩好。如果是从下往上救的时候呢，像开车我们可能得踩油门，这个时候上方的消防救援人员需要做一些背力系统或者省力系统，我们去拖拽。
0: 就是拖拽，
2: 哎，
0: 把它拖拽。
2: 向上。
0: 现在我们是模拟的是往下救援，
2: 向下释放。
0: 现在我们的救援人员马上就到达我们这个安全地带，
2: 对、
0: 是吧？模拟的安全地带。
2: 对，
0: 这是我们斜向救援，它主要应用的场景就是也是有突出的崖石，所以我们搭建这么一个斜向的救援绳索，
2: 规避被困人员和崖壁正底部之间有些障碍物，不容易接近崖壁下面，就逼过去了。
0: 明白。那这个有没有一个注意事项？
2: 当然所有的注意事项呢，其实最核心的对于山岳绳索救援来讲其实是安全问题啊，因为我们在高空作业其实是不能出一点点的这个差错啊，这个容错率它是为零，所以呢就是在整个系统的前期场地的勘察、风险管理方案的这个制作啊，一定要跟我们的救援方案完美的结合起来啊，包括在整个的这个实施的过程中，每一个节点、每一个点位的安全检查啊，一定要有非常细致的、非常完整的一套安全检查的规范和流程。
0: 对，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模拟的被困人员已经是解救出来了，它的整个这种系统看上去还是比较复杂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装备在那使用。现在两个这个消防人员正在协助我们的这个救援人员把这个被困的假人啊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带。啊，这是就是一个斜向救援的一个全过程。
3: 是的
0: 啊，整个需要我们好多人在那配合，所以对我们这个团队的这种协作能力也是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
3: 对，要求非常高。
0: 明白。好的，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何维通。刚刚啊我们了解了一下斜向救援，它呢主要是面对啊有突出的岩石垂直这个救援难以发挥作用，就需要搭配这个斜向救援。此外呢，我们在现场啊还有一个应用场景非常广泛的，在我们不管是城市或者是我们面对这种灾害的时候应用的一个场景叫垂直救援。接下来也请我们这个消防人员给我们介绍一下垂直救援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4: 垂直救援是在垂直条件比较好啊，这个没有什么遮挡物的时候，我们在垂直方向建立绳索，实现从高空或者深井啊这种环境中垂直这个拯救这个伤员，搬运到这个安全环境，一个救援技术。
0: 明白，就比如我们有的时候在城市里面有些塔吊掉进去了，或者是我们在农村有些机井，或者是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在面前正在就是一个悬崖上，它刚刚那面呢看上去比较平整，就比较适合这种垂直救援。
4: 对，是，垂直救援对这个环境要求还是有一定的高，有一定这个要求。
0: 而且它应用其实也比较广泛一些，所以我们这个

0: 平常训练的也比较多一些。
1: 是是，这个是相对比较方便一点的。
0: 明白。接下来请我们这个教练员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垂直救援它的这个特点是什么。
2: 它的特点呢，第一个就是在搭建系统的时候，实际上它系统搭建的这个难度啊，比今天的这个斜向救援和我们的梯形救援难度都要低一些。在太行山这种高山峡谷这种环境里啊，其实这个系统应用特别特别多啊，我们经常会面临这种人员的一个坠崖的一个营救问题啊。你像今天呢，其实我们设置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呢，我们设置了我们对面的一些这个有人坠崖，是坠到峡谷的底部，但实际在坠崖的过程中啊，可能我们岩石中间有突出物啊，像我们这个崖壁中间有一片突出的灌木丛，那么坠崖人员还完全有可能是坠到这个悬崖的中间啊。那么这两种情况的两种情景的设计，其实用这个科目都是可以很好的去完成的。
0: 对，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上面呢，它是有我们那个救援人员，那是负责一个锚点是吧，负责向上牵引，然后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实施救援的这个救援人员，你看他整个对他，我觉得对他的个人的这个体力要求也比较高，他不仅是上方虽然有人牵引，但我看他也是得需要借助这个岩石的一些突出位置来使一些力是吧。
2: 对，说起这个科目的难点呢，我们拿这个场地来说，首先我们对面的这个崖壁的上端啊，其实是非常不容易接近的，那么前期呢，我们是通过无人机的勘察，这个勘察出一条线路来啊，由于上方呢整个是一个在接近崖壁边缘的时候还有一段这个40度左右的一个陡坡啊，并且呢上方呢我们看到这里能看到好多的树木，在悬崖的边缘没有特别粗壮的树木，所以我们在锚点的选择上好多天然的锚点没法用，所以我们是通过在这个悬崖的后方啊，3到5米的位置，通过人工在岩石上制作的是人工锚点啊，所以这个第一个难点是锚点的一个选择。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接近这个救援实际场景的过程中，我们没有路，啊，我们的这个演练人员呢是绕后山走很长的路抵达这个地方。那么常规能看到的像城市救援一些环境用到的是三脚架，那这个环境就不便于携带上去。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绳索跟前方岩石的边缘会有个摩擦。那这时候一个绳索的防磨的处理，还有呢这个并且加了这个防磨之后，还要尽可能做的系统让它省力一些，这是第二个，
0: 主要就是我们的一个防磨，还有就是我们锚点的搭置，
2: 锚点
0: 这个对我们这个整个救援能力包括现场的这处置能力要求比较高。
2: 对
3: 同时呢
0: 行，感谢。好的，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何卫通。今天啊，我们来到了位于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的太行山大峡谷。今天呢也是防灾减灾日，我们来到这块呢，有哪些这个防灾避灾的常识？也请我们这个消防救援人员给我们最后啊做几点提示。
1: 在户外这个游玩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查询这个当地这个全域这个离线地图啊，避免没有信号的时候迷路啊，提前查询当地的这个天气，避免这个高风险高预警的这个天气贸然这个进入野外场所。最后呢，在遇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啊，寻找旁边的安全地带，避免这个落石啊，湿滑的崖壁啊，寻找一个开阔的地带，最好有手机信号，及时的报警施救啊。
0: 我们报警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
1: 报警的时候，我首先要说明自己的随行人员啊，所随行的这个路线。如果使用了这个户外软件的话，把这个户外软件
0: 要说什么软件，在什么路段是吧？
1: 对，要你用的是什么软件，走的哪条路线，起点是哪里啊？走了多长时间了？旁边有什么参照物没有啊？方便我们进一步的确定你这个被困位置。
0: 对，此外呢，比如我们人员这个受伤了，是不是应该也给咱们说一下这个伤情，需要携带哪些药物？
1: 这个就需要在这个和我们这个接警员取得联系之后，最好加上我们的人员微信啊，拍一下这个被困人员这个伤情情况啊，周围环境，方便我们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拿这个准确的这个救援设备啊，更快的抵达现场。
0: 明白。刚才呢，我们这个消防救援人员给大家说了一个野外探险的一个提示。首先，第一个，我们所在的这个太行山大峡谷，他们景区管理中心啊，其实明确规定了禁止这个游客在我们这个未开发的区域啊去探险，所以大家一定要遵守规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建议啊，一定要这个一般三人以上来出行。有人啊，告诉救援人员需要携带什么药物，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救援措施，需不需要携带担架，需不需要110的配合。此外呢，这是这个防灾，这是这个避险的。此外还有这个防灾减灾。我们所在这个太行山大峡谷呢，它其实这个也是这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频发区域。所以呢，给大家几点提示。第一个提示啊，就是我们要学会避灾，在这种雨天甚至是雨后，我们不要前往这个峡谷这个地带，因为这种地带呢，它是一个地质灾害的频发区域，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远离。第二个呢，就是我们

0: 要学会观察。如果我们在这个峡谷地带的时候遇到这种听见这种异响，包括看到这个高处有这个坠石来坠落，我们要一定要远离，千万不要逗留。我这里的情况就这样，接下来时间交回演播室。
1: 好的，谢谢贺卫通为我们带来的探访。希望网友们观看我们的直播之后呢，可以增强防范意识，掌握避险知识，守护好自身安全。最后，也让我们向所有坚守在应急一线的工作者致敬。好了，朋友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朋友们，我们再见。

0: 1:50的地图上量的 A D 到 B G 的距离是多少？4米。一辆机车以每小时40米的速度从 A D 开往 B D，
1: 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加上咱中国古画女性一块玩摇滚行吗？
2: 对，
1: 像我们改编的这细节还挺像的吧。

做艺术家就是你得先投入，如果这个事儿有价值值得做，我把它做深入一点。艺术只不过是我的一个工具，你可能是一个乡村的儿童，你也有可能是一个喜欢艺术但是完全没有机会接触艺术的普通人，你有一手机你都能玩，跟我们一块儿。

0: 这个房子。
1: 这个地方是甘孜嘛，算是我觉得人和自然离得最近的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又在半年前经历过地震，所以他们和瞬息万变的大自然的关系是最紧密的一个学校。

0: 好，全体都向前看去。我觉得这边孩子好看，就像山里的那个鸟一样，朴实可爱。小孩子的眼睛，让你觉得。 这次呢，我通过4个学校的摄影教学吧，给孩子们做课程，在跟孩子们的互动的过程中，让他们通过艺术来表达他们自己。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我呢叫嗡嗡老师，对，就是那个蜜蜂啊、蚊子啊飞的那个声音，嗡嗡嗡嗡嗡。 后面那个长头发的老师呢，叫闪闪老师。待会儿我们要看一个那个哪吒魔童降世的电影。看完电影，咱们再上课的时候分享一下什么打动了你们，好不好？
1: 好。
0: 相对来说呢，其实我不是一个传统的摄影课程。 这个课呢，重要的是你通过这么一个艺术的手段，去发现你自己。艺术直播是让你看到自己的一个工具，所以我尝试着把这个东西带给乡村的孩子们。

0: 来，你来。
1: 对，
2: 在这篇电影里有一个让我感到最愤怒的地方，那些乡亲们他们公报私仇，看到那个女孩还是在哪吒那里，就以为是哪吒拐走了那个小女孩。
3: 你是不是也会有的时候感觉到会被别人误解或不公平？
4: 因为我们谈到在校园中或者生活中与他人之间的一些沟通的艰难啊，他就流下了眼泪。其实很多孩子内心都有伤痛，或者是有一些隐藏的东西。我不完全觉得这是因为有了这个艺术形式才这样，因为他只是把他里面的东西流出来而已，让我们看到了而已。其实他本身就有的。
0: 嗯，还有谁？来，说说，说说。来，你写了啥？写了啥？给看看嘛，你写没写嘛？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说了才算。你也写了这句话是吧？原来不说，现在我说了一句也是很棒的，大家给他加油，来，好棒，加油。说说你心里的话。

0: 哪吒是不是用了好长时间才走出那个变化的？那我们给他一点时间，我们尊重他，鼓励他，好不好？嗯，你可以的。还有哪个同学来聊一聊？
1: 他在很小的时候，他们父母就离异了，然后他是跟着他妈妈的，他还有个哥哥。他那么大，他过来的时候都已经，比他们班上的要大3-4岁。你看他这个年龄呢，该说是应该初中毕业了，然后现在还在小学。因为我们就觉得有一句话就是，没有教不会的学生，
2: 对，
1: 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就是这样想的，然后一直就带过来，然后教。平常上课他根本听不懂，他就在后排，眼睛里也没有光，暗淡无光，就感觉那40分钟对他来说就是煎熬。经常有人问他，哦，成绩好不好？然后他说不好，那不好怎么办？他已经没有办法，他就说了，去死了。
3: 当时我第一天见他在操场那种，就是他的眼神老是躲避我。后来我就主动跟他说，然后就很小声说，他说了一个不敢。
4: 像我们学校的话，因为大山里的学校，孩子们基本上就生活在自己的村子里，比较封闭嘛。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做的就是发现了在这个阶段也有这样的孩子，然后我们把他找回来，让他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
5: 还有3节课，
6: 你们明天几点闯关？
7: 一定。
6: 你喜欢拍照不？
8: 不喜欢。
6: 哎，我会啾啾。
7: 上去吧。
8: 不喜欢拍照。
6: 你不喜欢拍照？你喜欢拍照。
9: 我们现在把相机从相机包里面拿出来，我们对照这个上面的图片。
10: 就是这个照片上有一个凸出来的部分叫镜头，把相机打开以后，这个镜头会伸出来。
0: 很多人以为摄影是一个客观的艺术门类，但实际上它非常主观，它是一扇门，它既能让我们寻一条道路走进孩子的内心。

0: 也能让孩子打开内心走出来。
1: 而我们做这些事情呢，其实带给孩子们的就是一个启发和一个种子，
0: 它可以让孩子们自主地去记录他们眼中的世界。
2: 有的同学呢，用家里的菜，有的
3: 土豆啊、茄子啊什么的都可以来试试，是不是？这也是思路。
4: 哇，你们都猜不出来他是拿什么拍的，这个叫抽象摄影，谁能看出来？在很黑的地方，他拿着相机对着他们家那个小电视，然后就了好半天，拍了可能上百张，好玩吧？是不是跟你们以为的摄影不太一样？
1: 非常好，我觉得这个大地艺术家，他就用他秋天找到的红叶，放在了一个没有水流动的小水洼中，这个圆给你们什么感觉？你觉得他为什么要讲个圆？
5: 因为他有可能是想让小鱼游进去，然后他衣服小鱼住在里面的花店，给小鱼做一个家。
0: 你好可爱呀，这个想象力，哇，我打破脑袋我也想不到，太棒了！你看你们有多纯净，多可爱。你在艺术里可以用你的摄像机，你的艺术，你的摄影来表达你的情绪。在你难过的时候，也许你拍了一张忧伤的照片，然后你的心情就随着那只忧伤的小鸟飞走了，有可能的。艺术有这个作用，好玩吧？所以没有正确答案，做你自己，拍你自己所想拍。
6: 我非常想记录心情，比如说孤单嘛，在家里的时候喜欢拿爸爸妈妈的手机拍拍风景啊，或者拍弟弟妹妹他们在做啥事啊，那些
7: 把身边重要的东西记录下来。
8: 别快，
6: 别下来。
9: 其实他们的内心还是蛮丰富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是帮助孩子引着他们发现生命中的一些闪光点。
10: 那你看一下那个面积比是不是那个比例尺的平方比？
11: 是
10: 啊。看一下是不是？
0: 所以有点像这边的环境吧。虽然不容易，虽然经历了地震，但是看到这些山，看到这样的天，你就觉得心胸开阔，就觉得有希望。
12: 裙子也好看啊，这样也行。那红的更鲜艳一点，长一个最红的。
0: 他的眼神特别的灵动，就是你看着他的眼神，你就知道他想要拍。
13: 就是我的镜子，能照到你的眼睛。你看你的眼睛多好看呀！
14: 有一点，有一点，啊，可以的，可以，可以，
15: 给他一点点看见。其实对于他们那些经常被忽视的那些孩子来说，这一点点的看见是很有力量的。
0: 在这条路上，是不是这些孩子真的就改变了命运？就靠这几天的课，我觉得不现实。
16: 再往后一点点，背
0: 不上。但是我们种一个种子，在种这个种子的时候，他们和我们都是快乐的，这就够了。要啥艺术？还要啥自行车？都幸福了，还要啥艺术？这就是艺术。是地震的裂痕吗？
9: 它不完全是，但是确实是地震以后它这个裂缝就增大了。
0: 这个费用

0: 就是先要表现它是一个裂痕，因为我们表现的是它在地震中啊，他们去彼此救援。
1: 哎呀，这死品，我天！
2: 你们怎么？
3: 妈的真好哎！你拍完之后什么感觉？你这么兴奋的拿给我看，是不是很开心？你看你的创造力多棒呀，对吧？
0: 过的一个事件，然后上面还有一些像小朋友一样的花草，这是得有多么有想象力呀、啊，是吧？来，真棒！
4: 这张照片看上去很普通啊，当他解释的时候，我就很惊讶，在地震的这个现实的困难中，有大朋友和小朋友，来自大自然，都是他的朋友，虽然他可能在和人的接触中表达有些障碍，但是我觉得他在艺术中能够得到某种自由。
5: 并不是说一定要让孩子走出去，让老师怎么样，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我们不能自由地走向这个世界，那就让世界走到我们的校园里边，来到我们孩子身边，帮助孩子引着他们发现生命中的一些闪光点，然后往这个方向走。我发现我们的孩子们可能他平常的课堂上他并没有这样活跃，但是在您的课堂上其实他是非常善于表达的，他通过参与这样的课程，其实他的语文素养已经得到了锻炼或者说是提升。不是我们课程结束会把相机留给孩子，差不多半年时间，他还会继续去实践。为了推动这个事情，其实这两天我有考虑是不是我们学校去买几台相机，这个就不只是这个项目本身，
0: 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他们才是主体，咱们就是带过来一个种子，要靠校长他们去浇水施肥。
5: 这粒种子非常重要，现在我就考虑怎么样让我们的老师就是会兼顾。
0: 后天我们就走了。
1: 还有回来吗？
0: 我明年春天来。
1: 那你就应该12月31号来，你就带着春天一起来，你就是春天。
0: 哇，你会写诗啊。
1: 可以不
6: 来抚养岗，我看一下。
0: 哇塞，好美啊，
7: 这个粪球真不错，再搞两个。
4: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理想，就是能让每个人感受到艺术成为了我们治愈自己、寻找到自己心理力量的一个方法和路途。艺术是人自身的权利和好朋友。
0: 我们先安安静静地坐好，闭上眼睛，在这个大森林里听着这个小溪的声音，感受一下音乐。
7: 退下好。
8: 手给我，
4: 好，走。在我们的课程中，我们也试图和传统的艺术教育

0: 相结合，去慢慢的摸索出一条更加重视尊重的一条路。
1: 手围着手拉在一起取暖一样，我感觉到很温柔。
2: 哦，取暖，谢谢你，真好。
3: 我觉得很悲伤，因为、因为这首歌里面的一句让我想起了我的姐姐。
4: 这里有很多你的家人，啊，有你的姐姐、叔叔、妹妹、弟弟，我们都是你的家人。
0: 记得一个孩子在诗里写，人生不值得，不值得，所爱无所得。哎呦，我看完以后，我觉得那得是多么深的一个伤痛啊，在一个十岁孩子的诗里面。如果艺术、摄影和我们的到来能让他们把这种深切的孤独散出来一点，那真是一件好事儿。因为确实也有很多孩子是留守儿童。

0: But we have something solid. We have something proven.
1: 1992年春天，我当时在中国福建省的福州市工作，从报纸上啊看到一篇文章，叫《阿古岭》，讲述的是一对美国夫妇对中国一个叫古岭的地方啊，充满了眷念和向往。
2: 我名字叫穆延龄。
3: The War and Wu Yi University at age 84。
2: 我公公非常喜欢中国。他84岁回到中国来也真不容易，但是他说要回来，我要回来，所以他就去武夷学院教那边的孩子们英文，他开心得不得了，他也希望我们会把他骨灰一部分带回福建来，放在岷江里，他最爱的地方。